0: 上午八点，我是满江，任由裙角随风飞扬，勇敢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歌声记录青春里最美的瞬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时光清浅，岁月嫣然，难忘的旋律抚慰心间。
1: 陌生的城市啊，
2: 我们一直无时候
1: 一直想写一首
0: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听他的歌。

0: 素的都会卖得特别好、啊、
1: 是的，所以要应景也要应自己的心情哈。
0: 是的，
1: 再次祝愿各位中秋快乐，我是银子。
0: 是的，各位早上好，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1: 是的，
0: 我是孙小乾。那今天是这个周五，周五一般都是听他的歌嘛，听他的歌会有这样的不同的专场，今天是月亮的专场。当然也不要忘了，本小时的洞庭无极限是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的。
1: 嗯，
0: 金龙鱼采用稻谷六不鲜米金控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不鲜大米，九成熟鲜鸽，十味俱佳，履带包装保鲜好，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洞庭无极限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
1: 好的，我们继续听歌，就在这个小时的月亮歌单当中、
0: 嗯、还是一个同名歌曲，但是完全是两首歌啊。这个是上个小时听过，是苏芮的一样的月光，
1: 是
0: 的，这是拉拉徐佳莹的一样的月光，这个可能更温柔细腻一点，好像在跟月亮诉说心事，讲是自己的一个情感的一个感受啊。一样的月光，徐佳莹。

0: 月亮负责圆满，
1: 我们负责陪伴。
0: 我是孙小兔，
1: 我是张小月。这个中秋，我们在音乐之声
0: 一同解锁月亮有知识。为什么手机拍不出眼睛看到的月亮？哎呦，你说我这人多拧巴，你知道吗？
1: 怎么了？
0: 特别不服。

0: 我肉眼看到月亮，每次我都看得又大又清楚。我就是给我朋友我吹牛了，我说你看我手机给你拍一个，我手机一举起来，好家伙，拍出来都是什么过曝的小白点，什么一细节也看不到。
1: 手机它不是没有看见月亮，是你同时给它提了两个互相矛盾的要求。
0: 什么要求？我还给它添麻烦了是吗？
1: 对呀，你既想拍清楚很亮的月亮，是不是？你又想拍清楚很暗的夜景啊、路灯啊、人脸啊、建筑啊。月亮它是被太阳照亮的石头啊，它的亮度可比周围的夜景高太多了。
0: 所以手机只能二选一是吗？
1: 哎，对，它要是按照夜景来曝光的话，让这个街道和人脸亮起来，那月亮它就过曝了，它的细节全白。它要是按照月亮曝光呢，月球表面能看清，但是地面它就会黑成一片剪影。
0: 哎，那你说我的眼睛怎么就全都能看见呢？
1: 因为你的眼睛啊，即便你是黑猫警长，它也不是按一下快门就结束的。瞳孔它会调节呀，你的眼睛会不断扫射，是不是？大脑还会把你先看到的暗处，还有你后面看到的亮处，它会拼成一个我都看清了的一个完整画面。
0: 原来我肉眼看到的是一张大脑实时计算合成的图。
1: 哎，可以这么理解，就是手机单张照片它是很难同时完成这一份实时后期。
0: 所以它不是月亮不配合，是我想让一台手机同时当夜视仪和天文望远镜，我有点
1: 要求有点过分。它已经很努力了，但是月亮和夜景确实不太愿意同框啊。
0: 哎，你说那些专业的相机是怎么拍出来那么好看的月亮图的？
1: 那人家要么用点测光专门对着月亮测哈，要么他就干脆拍两张来合成啊，一张拍月亮，一张拍夜景，然后后期叠在一起。所以你想手机一键就搞定，你想得美啊，孙小兔。
0: 但是我跟你说，现在有一些手机唬人呢，拍月亮一拍出来老大了，上面环形山也特别好看了。但是我告诉你，那是假的，手机合成出来的。
1: 哎呦，
0: 其实它并不是手机本来拍到月亮的样子啊！大家长个心眼儿
1: 啊！
0: 以后我赏月的时候吧，我就用我的高级眼睛和高级大脑看。咱们有这么贵的设备不用，咱们还让手机拍什么呀？
1: 对，这才是正确的赏月姿势。

0: 虽然有些年头了，但这首歌现在听依然非常的好听，就像感觉要跟着这个摇手啊，就感觉像演唱会现场一样，很浪漫很温柔。
1: 每当听到这首歌啊，在这样的一天，或者有的时候在晚上的节目当中听到哈，总是会心情感受到那份莫名的浪漫，
0: 对，
1: 莫名的美好，
0: 感觉那些很柔软的部分被戳了一下，就听起来让人觉得很愉悦，这就是音乐的魅力啊。看月亮爬上来，张杰杰哥的歌啊。
1: 8:21哦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听他的歌，月亮专场继续陪伴各位。早上好，我是银子。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孙小谦。稻谷六不鲜米精控技术国内首创，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
1: 关于月亮的歌，我们继续哈，全部都是经典，月亮当中的经典，也是华语流行乐坛当中的一些经典歌曲。
0: 当然，这是李白的词啊，李白的诗词啊，李白的诗变成了歌词，然后一起进入到大唐的明月夜。如果你看看这个电影《妖猫传》，会知道这个歌，这个诗当时的产生的一个背景啊，像一个盛大的 party 一样，然后李白以这个牡丹的雍容华贵，带着露水的花瓣来形容杨贵妃的美。然后里面有一些经典的这个诗句啊，云想衣裳花想容，包括这个会向瑶台月下逢，都出自这首清平调。来听王菲演唱的清平调。

0: 我前段时间有问一个做 AI 的朋友 AI 和人的区别到底是什么，然后他说 AI 很正确，但我们每个人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1: 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经常说嘛，你能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是很难得的，我们每个人看到的世界和感受到的世界都是不太一样的，也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也是第一次被你这样感受到。
2: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

0: 这是朱莉安·彭佳慧的《月亮使者》，她就是那种动静皆宜啊，而既能够非常有释放的有 power 的演唱，又能够很细腻动人啊。
1: 对，你像唱月亮可以是那种小情小调，很细腻绵柔的声线哈，也可以像苏芮啊，像彭佳慧这种
0: 对
1: 宽音大嗓中气十足的去演唱啊，把月亮的百种性格都体现在歌声当中。
0: 月亮变成它这个是一个灯球一样的存在，包括它可能像在月亮在祈福，在呐喊、
1: 对，是一种希望，一种呐喊。没错，8:40，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在中秋节的陪伴。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孙小钱，
1: 我是严子。
0: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不鲜米精工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不鲜大米，九成熟鲜割，十味俱佳，履带包装，保鲜好，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
1: 对，我看到我们这个洋洋自得洋说什么，一杯清茶，一块月饼，一首好歌。我以为他是一首好歌吃一块月饼。
0: 人家就是那个像敬酒说，你一首歌我赔一个，我赔一块儿，
1: 一首歌赔一块月饼。
0: 哇，那你一个小时得吃十几块月饼。
1: 没有，人家就是感慨一下，就是自己这样的一份闲适的情绪哈。
0: 哎，真的挺好的，
1: 一块月饼搭配好歌，
0: 是
1: 不是一首歌敬块月饼？
0: 其实也不能整块整块吃。我看现在很多的一些品鉴的一些视频，都是把月饼切成四块，然后不同的口味这样的。哎，口味换着吃，再配不同的一些饮料，就会感受很不一样。
1: 作为一个东北人，就是这样吃月饼的方式，也是我长大之后
0: 对
1: 在北京或者是见到更多各个地方的这种吃法，我才解锁的新吃法。
0: 一直以为要一口一个呢。
1: 在小时候，东北真的是一个月饼捧在手里咬着吃。
0: 对，真的是这样。是它不是一个 share 装啊，而且因为它量很足，
1: 是的，
0: 确实合适啊，
1: 很扎实啊。
0: 继续来听歌吧，这个是 OST《卧虎藏龙》电影的主题曲，也是。非常的美啊，这个谭盾的曲，然后马友的大提琴，还有二胡和西方的管弦乐相得益彰啊。来听李玟张力十足的演唱《月光爱人》。

0: 金泉水水源，甘甜清冽。北纬30度，龙井茶原叶采集，13道工序精酿生产，绵密醇厚，好喝不苦。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
2: 所有不容忽视的歌声，网络潮流金曲，快歌、慢歌、热歌，和你心里的歌。周一到周日晚上7点到9点，中国

0: 真的是扣，什么叫扣人心弦，就好像每一个这个弦乐都在这你在你心巴上触动的感觉、啊、
1: 是的，每一次听啊，虽然是一首老歌哈、但是能做到百听不厌，每次听都感觉真的是经典中的经典，
0: 非常温柔。李克勤演唱的也是刚好能这个把你内心最柔软的部分触动一下，要怎么叫零瑕疵歌手呢、
1: 是的。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吧。我们瘦了一点说大家早上好，节日快乐哈，结束了5公里的 mini 跑、回家准备早午餐迎接中秋佳节了、
0: 这么坚持，
1: 非常健康。
0: 对，这么坚持肯定不会是瘦了一点、应该会瘦很多的啊，加油，
1: 坚持下去。不过月饼可不能贪多哈、
0: 对，
1: 像我们刚刚这位苗苗啊说了，作为一个不爱吃月饼的人

0: 还没吃月饼，等会儿去买个肉月饼硬食一下。
1: 硬食一下，
0: 那是不太爱吃甜的。
1: 对对对，月饼它那个面都是油和面，会很香，所以它这个糖油混合物，
0: 哎呀，热量炸弹啊！
1: 对对对，
0: 所以小贤喜欢吃月饼吗？
1: 我相对而言可能更喜欢吃南方的，比如广东的那种那个蛋黄的流心的那种，包括我记得上海也有，就是一个老字号，经常每次去上海都有人排长队，也是那种。就是有点像你说的云腿一样，它是个火腿肉的那个，
0: 对，
1: 也还不错，
0: 特别好吃。
1: 是啊，
0: 还有各位喜欢吃什么样馅儿的月饼，也欢迎通过云听来留言哈。杨子杨说了，西北和东北一样，从小就是拿起一块月饼就开始吃，但是现在真的是会把月饼切成四块再吃，是时代变了还是身体变了？我觉得可能是
1: 对
0: 身体变得更多一点，大家更注意这个身体健康了。确实是一块月饼整个下去，热量太高，糖分太高，
1: 而且尝尝味儿就行了，不宜过多啊，
0: 会有负担，
1: 影响食欲哈。另外，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依然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稻谷六不鲜米，清空净水，国内首创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这首歌是一个粤语的民谣《月光光》改编的，这首歌就叫做《月光光照阳城》。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动听无极限。

0: 时光清浅，岁月嫣然，难忘的旋律抚慰心间。
1: 陌生的城市啊，
2: 我们逆着往事红，
1: 一直想写一首
0: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听他的歌。

0: 常的轻快自由啊，这是锦绣二重唱的《天凉好个秋》，这很早期的歌了，但是放在今天这样中秋节听也蛮合适的，
1: 特别合适的一首歌啊。来看看我们这位爱一切小动物说了，你俩作为东北人都不推荐一下东北月饼吗？
0: 啊，东北啊，
1: 他要来宣传一下，内蒙古有奶酪月饼、奶皮子月饼、有牛肉干月饼，还有最爱的五仁月饼。
0: 天哪，
1: 五仁是他最爱，
0: 很特别，
1: 有
0: 的
1: 人最恨。
0: 这就是这个，哎，就有点像折耳根一样。其实那个前两天我刚好看于谦老师有一个播客，就讲到了五仁月饼，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风评，说因为它可能相对口感比较干，而且小孩爱吃甜的，五仁其实是香的，大人爱吃可能就什么瓜子仁啊，各种各样的仁，但是小孩可能觉得就很干吧，
1: 很干吧，
0: 对对对，
1: 而且这个不绵软的那种感觉啊，爱的人当然是非常爱，你看这是他的最爱啊，可能一提到五仁月饼，不爱的人在电波另一端都金鼻子，
0: 啊、
1: 哎，做出一个嫌弃的表情。对，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
0: 啊。是，但是提到东北月饼，其实有，因为我是这个鹤岗人嘛，我们那边是煤矿，就是小的时候这个煤矿很多都会自己。

0: 秋美食分享也可以哈，你的中秋好心情也欢迎通过云听来留言。
1: 刚刚这个歌和现在这个歌是一个谐音梗，几乎名都一样啊。这个阿四最近有一个新歌在套榜打榜，叫《天凉好个秋》。听完了《天凉好个秋》，就听《天凉好个秋》。
0: 我们 chill 一下。

0: 亮负责圆满，
1: 我们负责陪伴。
0: 我是孙小兔，
1: 我是张小月。这个中秋，我们在音乐之声
0: 一同解锁月亮有知识。为什么电影有月光宝盒的设定？
2: 波若波罗蜜。
3: 妈呀，你别这样，这是我这心脏是有刚才吓我一跳，我以为我真穿越了呢。
4: 大话西游里的片段我昨天晚上又重温了一下，太经典了。它里面有个特别有意思的设定，
1: 月光宝盒。对，你刚刚不就是在演那一段吗？
4: 对，而且你打开之后那个月光一照啊，就能回到过去了。哎，你说这个设定一出来，哎，大家特别容易就一下接受了，觉得特别合理。
1: 对啊，因为它跟我们中国人对月亮的传统想象有关系的。
4: 有什么关系啊？
1: 你看月亮啊，它是不是有圆有缺，从朔到望，再由盈转亏，周而复始。古人看见月亮的圆缺，其实就是在看时间怎么往前走。其实所以在我们的文化里面，就月亮它不只是天上的风景，它其实是时间和变化的提醒。哦，
4: 感觉有点像个什么月亮时钟。所以月光能影响时间这个设定，其实是我们骨子里就天然认同的。
1: 对呀，电影它只是把这个想象就是变成了一个具体的道具啊。月光一照，时间流逝，我们不觉得违和。它最厉害的我觉得哈，就是拍出了我们为什么那么想回到过去。你看至尊宝一次一次用月光宝盒回去啊，说到底就是因为他总是忍不住想，哎呀，如果当时我换一种选择，这个结局会不会就不一样？
4: 这特别像我在深夜里的自我反省。我半夜一醒就 emo， 就说、哎、我当年要是再学十分钟，我是不是现在能过上更好的日子？哎，人生要是有撤回按钮就好了。哎，
1: 别多想了，现实里可没有月光宝盒。但是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过那种，哎呀，早知道当初啊这样念头。
4: 所以我小时候看《大话西游》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会笑，傻笑嘛，笑的是周星驰的那种脑洞的感觉。长大以后再看呢，你知道吗？就笑着笑着咱们就开始哭了，
1: 是吧？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们才明白。

0: 光宝盒真正保存的其实不是时间，
1: 是什么？
0: 是遗憾呀、啊。它能穿越时间、哦，但是却穿不过我们的人生啊。哟，
1: 最近这个挺文绉绉啊。嗯。所以咱们别拿月光来后悔啦，它本来就是用来欣赏的，嗯，它不是用来添堵的。
0: 对，中秋节的月光宝盒没有，但是咱俩的油炸茄盒管够，走，跟我走。

0: 这是彭佳慧演唱的《太难唱了》，裘德的创作确实是很难唱，因为很复杂啊。
1: 是的，刚刚我们听友说听哪首歌啊有过年的感觉，我们中秋的歌单听出了过年的感觉。
0: 对，这个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是哪个歌？虽然每个歌都不错，但是能听出过年感还真是让人觉得很好奇啊。
1: 好的，9:21了，动听无极限正在直播，陪伴再次问候各位中秋愉快，我是燕子。
0: 是的，各位早上好，我是孙小谦，中秋阖家幸福，赏月的时候这些歌希望能够陪伴你，作为你的望月歌单。
1: 是的，
0: 这是裘德颁奖的时候我要缺席，事实上他还真缺席了，太有意思了。天赐注定三分

0: 回顾学术史，《水浒传》的作者其实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说是罗贯中，第二种说法是施耐庵、罗贯中合著。那么从这类提名来看呢，都是《水浒传》的主要作者是施耐庵，而罗贯中是第二作者，或者说他编次，他是整理者、编辑者。第三种说法就是我们熟悉的最晚出的施耐庵独著说，这也是明朝人提出来的，但是时间比较晚。
1: 从成书之谜到版本流变，从文本内核到文化影响，吉林大学教授深入浅出解读《水浒传》何以成为经典名著。上云听 APP 搜索7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晨间能量已就位 ，Ready for the hits， 今日好状态，现在开启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

0: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1: 嚯，不错呀。哎，支撑什么来头？
0: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支撑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 怪不得呢。嘿，这酒花真漂亮。
0: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2: 央广优选出品的之声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之声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

我喜欢这样爱的我是零零，尽力要一把希望你还能开心。

带点梦幻的味道，这是姑姑吕思维，刚刚那首歌叫做我的心里啊。7:57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那今天节目到此要告一段落了，感谢你的聆听和陪伴。耳边这首歌来自杨英格的一个英式摇滚，带一点轻柔的迷幻的电子音色， Satnet 是一个卫星的意思，讲的就是亲密关系当中的这样的一个距离的探讨啊。再次祝各位中秋愉快，待会儿您将继续听到的是音乐好时光。

0: 拌好啦。
1: 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的城市听觉特调 Music Radio 音乐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Aga 江海嘉的 City Pop。 10:04，这里是音乐好时光，我是魏野。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大家中秋快乐。魏野的代班时间上午的10点到中午的12点。另外呢，今天晚上的中国塔排行榜我们会照常的进行，包括接榜，然后包括我们转播总台我们特别的中秋节目，所以今天全天两档节目，欢迎大家持续关注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也欢迎抖音上面关注一下魏野。这是来自曾沛慈的歌，最近在 Music Radio 也是完成了新歌的首播，那这是他的另外一首歌，叫做《橙色的梦》。大家假期的第一天心情还不错吗？

0: 亮，负责圆满，
1: 我们负责陪伴。
0: 我是孙小兔，
1: 我是张小月。这个中秋，我们在音乐之声
0: 一同解锁月亮有知识。苏轼为什么怪月亮？
2: 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
3: 苏轼有一句话，初读你会觉得挺美的，细品你就觉得有点拧巴。
1: 哪句啊？
3: 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为什么偏偏在我跟亲人离别的时候，月亮你总是这么圆？听起来好像是在怪月亮的感觉。啊，你怎么又圆了呢？我一难过你就圆，为什么？可是你觉得真的是苏轼觉得月亮有错吗？
1: 当然不是啦。
3: 不够吗？
1: 苏轼他又不是不讲道理的人啊，他当然知道月亮没有感情。但是你想啊，他人在极度思念一个人的时候啊，他就会不自觉地把自己的情绪去甩给周围的东西，是不是？
3: 所以他只是在情感的发泄。
1: 对啊对啊，你想啊，苏轼写这一首水调歌头的时候，他是和弟弟苏辙好几年没有见面啦。中秋夜呀，别人团圆，他一个人喝酒啊，抬头一看，哎呦，这月亮又大又圆，那心里更难受了呀。所以他才说，月亮啊月亮，你为什么偏偏在我离别的时候这么远？
3: 无鸡六兽的，
1: 哎呀，我怎么被你传染了？真的是
3: 自己跟自己较劲吧，对不对？
1: 对，哎，但你注意，他下一句啊，马上就把自己给拉回来。哦，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3: 怎么样？也就是说啊，他没有一直沉浸在为什么我这么惨这个情绪里头。
1: 对，他从自己的离愁想到了月亮的盈亏，再想到人生本来他就有聚有散啊，所以离别他不是一个人倒霉啊，他是所有人都会经历的事。
3: 难怪最后是特别圆满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了。
1: 对，因为他已经不再要求我们一定要在一起了，而是你我虽然相隔千里，但是都平平安安的，那也算是共享这一轮月亮。
3: 原来月亮只是他情绪的一个出口啊，他不是真正的责怪月亮，是想借月亮想通一件事儿。他就是想告诉自己说，有一些离别啊，不一定非得解决，你自己能接受就是另外一种圆满。
1: 没错，这就是苏轼厉害的地方，就是他最后不跟月亮较劲儿了，他把自己给劝明白了。
3: 哎呀，咱们要是能像苏轼这样能把自己哄好，那日子是多么的没烦恼啊。
1: 是吧？相信你可以的。
3: 走 KTV 把歌唱完。
2: 明月几时有

长时间保持同一个姿势，身体会下意识地感觉到疲劳。伸懒腰不但能调节血液分布，唤醒肌肉，还能刺激交感神经，让人心情愉悦。跟着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的好音乐，一起来伸个懒腰吧。

今天呢是中秋假期的第一天，大家是怎么度过的呢？起码昨天晚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很多朋友应该是归心似箭，或者说是已经提前开始享受假期，所以在节目端呢是比较安静的。而在今天上午，明显感觉不知道你们现在是在出行的路上，还是说安安静静的完完全全放松躺在床上享受自己的假期，然后今天变得特别的活跃。这是来自 Joanna 王若琳的歌，叫做 For No Reason。 有朋友刚才说此刻是李哥不是魏爷，刚才你们听到的是李哥、孙杨和卓然录的小单元，那现在的时间呢是上午的10:21，魏爷的代班时间。您正在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魏野。在今天晚上的中国台排行榜也是我的节目主持。澳门的朋友，这个念 YAN 燕燕燕燕，还在上班，坐标在澳门，但是不影响听节目，好，欢迎你。那也不要忘了抖音上面关注一下魏野哈。维里安，慢慢等。

这是来自陈意涵的歌，叫做《小星球》。上午的10:27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今天是星期五，今天也是中秋假期的第一天，各位节日快乐。我记得以往啊，我有一个特点，就是无论是生日还是节假日，我总是在工作，尤其是生日。这个在我印象当中，我参加工作十多年好像没有避开过，避开过一次吧，我觉得那一次还挺特别，然后跟朋友说这是我第一次过生日的时候不在工作。然后今年呢不知道怎么样啊，但此时此刻看着大家的留言，有一种跟大家一起过节的感觉。往常比如说在早间节目的时候跟大家聊说你们吃什么馅儿的月饼啊，有没有什么很奇特的呀，现在这个话题都好像见怪不怪了。但是在今年来说，因为有朋友问我说你有没有吃月饼，我拿到了，是昨天拿回去的一盒然后发的，我还没有打开呢。等今天上完班我回去打开看看哈。你们也可以把你们的这个月饼，不一定要口味，你们开箱的照片你们可以发给我，抖音上面关注一下魏爷。云天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琉璃浅梦，上班苦兮兮的，你是说你还是说我？我们现在此刻就是一起在过节的时间。欢迎海棠飘飘，薇女儿今天12岁，一会儿出去小聚游啊，祝你的这个小朋友节日快乐，同时也是生日快乐，学会用温柔对抗世界，正在堵车，慢慢等，慢慢等，慢慢等，慢慢等，等红灯变绿灯的过程。温柔的蓝色潮汐，早晨好。新疆的朋友，中秋快乐，正在跑步机上面听节目，应该就是昨天那位朋友说各种什么大盘鸡啊，羊肉串啊，回新疆发了一大堆美食，勾起了很多人昨天的味蕾的那位朋友，是不是？昨天不是让你把照片分享给我，看看原汁原味的新疆美食吗？也没看着啊。河里的小鱼跟你说中秋快乐，欢迎此刻正在听节目的各位。这首歌叫做 Don't You Worry About Thing， 来自 Tori Kelly。

中医四季养生讲究遵循天地阴阳及自然变化规律，秋季养生无论是精神情志还是饮食起居运动锻炼，都围绕着一个收字进行，收敛此前向外宣散的神气，以使人体能

0: 适应秋气，并达到相互平衡。
1: 云医养生科普专题，从饮食起居到情志调养，健康生活每一天。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生活就像穿行在城市里的你我，时而等待，时而向前，时常被琐事烦扰，偶尔重获方向，但不会被打败。你问我每天的动力是什么，我会告诉你，是远处的风景，是充满惊喜的未来。九月，我们各自出发，期待重逢，我们会相约在下一个

0: 头。你的城市听觉特调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 ，Into the Sound。
1: 音乐好时光魏野的代班时间，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抖音上面可以关注一下魏野。Freely Flora 说，祝大家和魏野节日快乐，也祝你节日快乐。阿蒙爱音乐吃了一个贵州省一的火腿月饼，味道很不错。欢迎琼音说，今天晚上月饼开箱，要不要发一条短视频？不发。要发一条，这个内容也太水了，我们这种追求高质精良的氛围感视频，趣味性视频，欢迎大家平时可以关注一下那个，除了节目以外，会有一些跟节目不相干的生活类的，然后长视频，也是今年尝试的一个算是新媒体锻炼方向吧，这么说。然后希望有一些生活当中有意思的事情跟大家分享。扁头的头扁跟你说中秋快乐，跟我说代班快乐。二白今天很开心，你们敢想象有辣椒炒肉馅儿的月饼吗？昨天回家的时候在蛋糕店里看到了，等下班回来给你们评价一下。好嘞。刚好有朋友就补充问一句，那是在湖南还是在江西？也可以在四川，也可以在贵州。嗯，梁咏琪的声音。

舒展，一路替你伴奏。下午两点到傍晚七点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让耳朵吃点好的，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上午11点，我是满江。每一位努力生活的人都值得被看见。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为奋斗的你加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现在是11:03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岩。9月25号星期五，那听到的这首歌呢，如果你平时听他的音乐不那么多，或者说你的对他的印象更多的是停留在他的影视作品当中，那当我告诉你这是来自郭采洁的歌的时候，你一定会大吃一惊。他的这张专辑是最颠覆我对他像刚才说到的传统印象的一张专辑作品，但是呢，这张专辑你大概也能看到内心当中潜藏着一颗叛逆暗黑的本心。有很多的不单单是艺人，就是普通的朋友吧，在生活当中你给人的感觉是甜甜美美的，但是其实只有你自己才知道，越是这样的朋友心里可能越有一颗非常躁动的内心。这首来自郭采洁的歌叫做《别派一群兔子猎杀一只狐狸》，也是我在节目当中每当介绍他的音乐都会跟大家说到的。其实他音乐方面的另外一面，或者说我认为吧，是更接近他自己内心想法的一面。11:05，各位中秋节快乐！我们的假期第一天，9月25号星期五，魏野的代班时间到中午的12点，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抖音上面欢迎你关注一下魏野。这首歌叫做《稻草》。在

0: 月亮负责圆满，
1: 我们负责陪伴。
0: 我是孙小兔，
1: 我是张小月。这个中秋，我们在音乐之声
0: 一同解锁月亮有知识。情歌里为什么总唱月亮？
2: 弯弯月光下，蒲公英在流浪，年深。
0: 我怎么每次一唱歌你就出现呢？
1: 好啊，
0: 哎呀，
1: 又想起谁啦？
3: 我想起好多人呢。
0: 我突然发现啊，华语流行歌里面月亮出现的频率特别高，你看我随口一唱就是月亮。什么月亮代表我的心啊，城里的月光啊，你看你看月亮的脸，月亮惹的祸，弯弯的月亮。哎，你说为什么大家一谈恋爱就特别容易想起月亮？
1: 哎，其实答案很简单啊，就是因为月亮就是很适合表达啊异地啊思念呀、啊、对不对？
0: 为什么呢？
1: 你想啊，两个人他如果在一起，那直接说我爱你不就行了，那不需要月亮、啊、那你如果是异地恋啊，或者想念一个你见不到的人，月亮就有用啦。
0: 因为不管隔多远，所有人看的都是同一个月亮。
1: 对呀、啊、而且月亮它有一个特别浪漫的设定啊，就是它离我们很远，但又好像离我们每个人都很近。你抬头看月亮的时候，你看你心里想的那个人可能也在看同一个月亮。
0: 那可不嘛，月亮就一个啊。
1: 这种感觉是不是就像两个人戴着一副耳机，你一只我一只，我们听着同一首歌，哎，你开心我也开心，你难过我也难过，哎，就是这种同频的感觉。
0: 你头开了、哦、就是这种感觉。所以我笑了，同频了，同频了。所以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
1: 没错，而且你没觉得直接说我爱你啊，我想你啊，挺肉麻的，对不 对？
0: 特别是中国人就是比较含蓄嘛啊。
1: 嗯，让但你用月亮去传话就挺好啦、啊。比如，哎，今晚月色真美啊。嗯。哎，表面在说天气是不是？其实在说，哎，我很想你。
0: 这么含蓄吗？所以情歌里爱写月亮，它不是一种偶然。
1: 对，所以月亮就成了我们中国人吧、嗯、一种情感密码，因为它可以装思念，可以装离愁，当然也可以装爱情、嗯、所以几千年下来呀、啊、古人写月亮，我们现代人唱月亮，只不过是用法不一样，但是核心没变呀、嗯、就是一想念谁，我们总想找一个东西替自己把这一份想念送出去。
0: 所以月亮就是天上替我们传话的那位，是吧？嗯，
1: 所以情歌里面他总唱月亮，不是因为词穷，就是因为月亮天然就是一个情话中转站。
0: 哎，所以下次我想对某个人说我想你，哎，又不好意思说，那我就找个情人，然后我想你啊，不是，没有，开玩笑啊，就咱们就抬头看看月亮，然后发条消息给他说，哎，今晚月色真美。
1: 哎，但是我跟你说、嗯，最怕两边天气不一样，你那边明月高照，啊、我这边雷雨大闹，那就告白失败了啊。
0: 那对方就会觉得我太油腻了。什么呀？我这边根本没有月亮，跟谁说呢？啊，什么意思？油腻？
1: 这个方法慎用，慎用，
0: 慎用啊！大家慎用。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刚才呢，在听到 Coco 李玟的声音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啊，前几天我闲来无事，然后在类似像抖音啊这个社交媒体平台上面就搜一下自己的名字，我就看到有其他的朋友发的，其中有一条说，在魏野的节目当中呢，听到了好几首 Coco 的歌曲，然后呢，感到非常的惊喜，同时呢非常的怀念。那你刚才听到这首歌，我不知道有没有前几天发这条消息的朋友啊。不过当听到这首歌，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我依然跟大家感觉是一样的，就是觉得它的那个光亮和活力依然在照耀大家。现在是上午的11:18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今天的代班时间，欢迎各位中秋节快乐，欢迎熊孩子妈，欢迎青竹说哦，魏野社交平台抖音平台第2000粉丝，好的，谢谢你。因为这个呢也是没有用太久，所以呢相对来说会少一点。前两天我们在录节目的时候，其他艺人说，哎，这是不是你的高仿号，我突然觉得这个词儿好久没听说过了，以前微博时代特别流行做一个一样的高仿号，不是的，这个是因为想练手拍一些不一样的新媒体内容，比如说长视频啊 Vlog 啊等等等等，所以也欢迎大家关注一下我们，分享一下不同的世界，交换世界计划嘛。欢迎佩哥，欢迎老清新说又听到了月光爱人，时间里想念 Coco， 美妙的旋律永远在流传，这首歌叫做非你不可。

Get up now.

这是来自 Masca 和刘家凯的合唱，叫做别像个男人。而在刚才那首合唱的歌曲呢， Tank Selena 独唱情歌。11:30，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今天假期的第一天，时间里说快乐的中秋，快乐的旋律陪伴着我快乐的回家。和平景英说我也中秋节快乐，也跟你说中秋快乐，美好的中秋节从 Miss Radio 开始。千禧所说魏也魏也，年初报的驾照现在中秋节了还没考科目一怎么办？没关系，再坚持一下，很快就过年了，过年之前你肯定能考。阿云说听你的声音非听不可。好，我刚才在我们的云天 APP 音乐之声直播间说，那你关注我了吗？抓住一切时间。好，大家没关注的快点关注啊。这首歌叫做 Your Love is a Lie，这里是 Miss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好时光，今天假期第一天，魏野的代班时间。

0: 那除了灯光，其实我现在在家里我还得放绿植，哎，植物也能让我感觉到比较放松。
1: 对，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在自然里我感觉你去看看植物，呼吸呼吸青草的味道，肌肤上感受风吹过的感觉，我觉得我用想的就觉得很舒服很放松了。
2: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调，
1: 你的城市听觉特调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 ，Into the Sound。

这首歌是来自魏诗的歌，叫做《面对后悔的各种方法》。11:43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岩。经常这两天有朋友问到说，今天晚上的我们节目转播时间，今天晚上的节目呢会在8点来转播我们总台的秋晚。那在7到8的这个小时，我们将会本周揭榜，照例来揭晓踏榜的周榜的成绩，所以今天晚上你能够听到魏爷主持中国踏榜排行榜的这个两个部分。今天呢是假期的第一天，各位中午快乐，希望你们享受一个棒棒的、舒适的、开心的、没有任何压力的假期。这是来自欧阳娜娜的歌，叫做 You Just Made Me Cry。

0: 哎呀，来来来来来，都坐都坐，我带来了啤梨茶器茶啤酒，给大家尝尝鲜。
1: 哎，是央广优选新出的那个啤梨茶器吗？
0: 嗯，是啊。
1: 我种草挺久了，他们的自营品牌品质靠谱。
2: 我还真没注意。
0: 哎，啤梨茶器是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嗯，你看这配料表，有茶叶、啤酒花，
2: 口感怎么样？
0: 不苦不涩，精酿啤酒的底子里有茶的淡雅清香，哎，层次挺丰富的。哎，我呀就好这龙井味儿的，鲜爽。
3: 我们姐妹几个觉得茉莉的清甜、康普茶的无醇都挺不错的。
0: 难得你们姐儿几位喜欢呀。
4: 啤梨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6: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7: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8: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

0: 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3: 捕捉夜色的暗涌，触摸音乐的每个侧面，大多故事都有回响。每个夜晚9点到12点，Miss Radio 今宵夜未眠，伴你跨过换日线。

童心多一点，美好就能一眼看见。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带你发现生活中的小惊喜。我是满江，现在是正午12点。

12:07，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在9月25号星期五这一天陪伴你度过的音乐好时光。中午好，我是塞纳塞小花。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已经看到了有很多的听友发来了节日问候啊，中秋快乐，午间好，在今天一起来跟各位度过浪漫的中秋节。中秋节对于我来说真的是一个很浪漫的节日，想象一下和你最好的朋友，和你最亲密的家人坐在一起，一边赏月，一边听歌，一边分享甜蜜的甜食月饼，一起吃团圆饭，怎么想都会觉得这是一个充满着浪漫的日子。那么在今天，我们也为各位准备了一些很妙的和月亮相关的小单元。那接下来要听到的王若琳 For No Reason。

0: 月亮负责圆满，
1: 我们负责陪伴。
0: 我是孙小兔，
1: 我是张小月。这个中秋，我们在音乐之声
0: 一同解锁月亮有知识。白天为什么也能看见月亮？
2: 哎呀，张小月，我感觉我是不是最近睡得太少了，怎么有错觉呢？白天有时候还能看着月亮，是不是有点糊涂了？月亮不是应该晚上上班的吗？
1: 月亮可没有夜班合同啊，它白天也在天上，那只是经常被太阳抢了风头。
2: 白天太阳那么亮，月亮怎么还能没看见呢？
1: 因为月亮一直在反射太阳光啊，它自己不发光，但是太阳照到它的表面之后，就会有一部分的光反射向地球。
2: 为什么晚上它就显得更亮了呢？
1: 是背景换了，夜空暗啊，那月亮和背景它是不是反差大？白天的天空被阳光和大气照得通亮，那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啊，只是更难从蓝天里找出来了。
2: 这个我倒是理解啊。那什么时候最容易在白天看到月亮？
1: 通常是接近上弦月或者是下弦月的时候，那个时候月亮不是正好和太阳它是同一个方向吗？它也不是完全在太阳的对面啊，它会有一段时间和太阳一起挂在天上，而且它亮着的面积也是够大的。
2: 如果是满月的话，反而不见得很容易看得到白天的月亮，是吗？
1: 满月它大多是傍晚升起，清晨落下，主要是在夜里出现。新月呢，它离太阳就太近了，所以又几乎没有朝向地球的亮面，也看不见。
2: 哎，所以白天见到月亮不是他走错班了，是他刚好排班排到了白天。
1: 对，只不过白班这个背景太亮了，他得靠自己的实力才能被看见。哎
2: 呀，那月亮也挺不容易的，我以为月亮都是夜班，这生物钟也挺固定的，他应该休息得不错，没想到啊，这还得两班倒。那你说白天还得跟太阳抢镜，晚上还得加班给我们照亮，
1: 是吧？想明白了吧，孙小兔，人家任劳任怨几十亿年了啊，你就别在这儿抱怨他白天上班了。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革命小子青春纪念册，12:22，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音乐好时光。大家中秋节快乐啊！我是塞纳塞小花，来看看我们的云听直播间，看到了很多听友在互相道节日快乐、节日的问候，还有听友在问说，好奇心来了，今儿过节，北方是又是吃饺子的一天吗？毕竟月饼不能当主食。哎，琼音是不是一位来自南方的朋友？好像最近大家在网络上会有这样的误解，就是北方人只要过节就吃饺子，不是这样的。中秋节我们也是吃月饼的，有的时候呢会吃饺子，有的时候会吃面条，好像大部分是这样，但也会有一些比较特别的时候，比如说立春就是要吃春饼，然后端午节也是吃粽子，吃的是这个红枣蘸白糖的这种粽子比较多，然后豆沙馅的比较多，月饼中秋节也是会吃的，给我们南方的朋友来解惑一下。看到了爱吃的考拉主播，中午好呀，中秋节快乐，中秋节快乐，月饼节快乐苗苗跟小花隔空来干一杯，干杯。还提到了我们的小剧场，刚刚看到的刚刚大家听到的那个白天月亮去哪儿了，那个非常可爱的小剧场是由孙杨跟卓然为大家带来的。哎，在这个里面他们是张小月和孙小兔，非常可爱的两个名字。其实我们在节目制作小单元的途中呢，也会竭尽所能的去想一些有意思的点，一些好玩的创意，所以如果大家平时有一些好的创意的话，也欢迎在我们的直播间里来和我们交流。听过了刚刚充满着青春气息的青春纪念册，让我们再把时间往前拨一拨，小虎队蝴蝶飞呀。

0: 那么金人叹更有道理的地方啊，他说《水浒传》的方法都从《史记》出来，却有许多胜似《史记》处。《史记》是以文运势，《水浒》是因文生事。什么叫以文运势呢？现实当中有这个事情了，却要算计出一篇文字来。因文生事则不然，只是顺着笔兴去，消高补低都有我。
1: 从成书之谜到版本流变，从文本内核到文化影响，吉林大学教授深入浅出解读《水浒传》何以成为经典名著。上云听 APP 搜索7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生活就像穿行在城市里的你我，时而等待，时而向前，时常被琐事烦扰，偶尔重获方向，但不会被打败。你问我每天的动力是什么，我会告诉你，是远处的风景，是充满惊喜的未来。九月我们各自出发，期待重逢，我们会相约在下一个人海。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下一个路口有我们。

总是有一些歌听起来就会让人觉得特别的振奋，无论此刻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听到孙燕姿的这首《第一天》，是不是也跟着一起燃起来了呢？12:42，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音乐好时光。中午好，我是塞纳塞小花。今天是9月25号，也是中秋节，所以在今天呢，要提前祝各位中秋快乐。虽然可能晚上才是赏月的时间，但是在中午的时候，我们在今天全天的节目里面都有给大家设计一些好玩的小剧场。刚刚是大鹅鸭说，那个小剧场给人的感觉就好像是嫦娥手底下有两只玉兔，然后两个人一边在那儿捣药做月饼，然后一边闲聊一边自己演，确实好像是这样的感觉。不知道今天的这个小月和小兔这两个可爱的小人物有没有带给你中秋一点点童趣的感觉。还看到海棠飘飘，递来了大柚子哦，谢谢你，月亮先吃。 Mr. 黄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团圆幸福，同样的祝福也送给你。还看到了我们的河西苗苗 Steve 啊，全部都中秋快乐，扁头的头扁中秋快乐。还有住在大观园的 Joker， 他说中秋在巴黎，6点起床，沿着塞纳河开跑，听着 Music Radio， 马上要到杜乐丽了。谢谢小花的歌单，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团圆。哎，接下来这首歌虽然没有在巴黎，但其实它描述的应该是福尔摩斯的故事，所以他用了很多很有维多利亚风格的这样的感觉，填到了这首歌的歌词里面。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节奏混搭，情绪激荡，重启你的清醒机。

听说今天到此刻，大家已经听过两遍《月光爱人》了。在中秋节的这一天，除了要赏月之外，也要有一点浪漫的事情发生。所以我们今天另辟蹊径啊，听到的是林俊杰的这首《期待爱》。12:56，在今天把中秋节的祝福送给各位之外，也要把一些节日的甜蜜、节日的轻松来送给各位。今天在云听直播间里面也看到了有很多的听友比我们平时的工作日要更多，看起来应该是工作日的时候大家都还是在忙于午休，没有时间来互动啊。但今天真的是看到了很多新朋友老朋友齐聚一堂，仙女不吃素，阿宁爱音乐，平凡至上，大宝椒盐月饼啊，中午好。今天呢虽然是值班，但是有音乐之声的陪伴，一点也不孤单。也希望可以通过电波把好音乐把好心情都送给各位。再一次的祝福大家中秋快乐，下个小时马上回来。

现在是下午一点，我是满江，做一只从容的飞鸟，看过山河起落，也记得寻觅一处停靠的归宿。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Enter Sandman Metallica 13:05，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音乐好时光的第二个小时。今天是9月25号，也是中秋节，再一次的祝福各位中秋快乐，我是塞纳塞小花。刚刚看到有听友说这首歌前奏好长啊，听不出是什么歌啊，就是感觉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突然开头的第一首歌就这么的重，然后是一个强展开。看到海棠飘飘说给我们安排了一些角色，说卓然姐可以来演嫦娥，小花和李哥各认了一只小兔子来演小兔子，是不是很有趣，期待一下。哎，看来今天的这个小剧场还是激发了大家的一些同心同趣的，之后如果还有这样的机会的话，我们也可以尝试着去按照主持人各自的性格呀、音色呀来设计一下各种各样不同的这个角色，把这个节目丰富起来。马上听到的是米莉 Miley Cyrus Seven Things。

I Fall Apart by Post Malone。 一个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好像真的会展现出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其实他无论说什么做什么或者穿什么都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改变，而对于音乐人来说，通过他的音乐你可以感觉到他的人生是在不断的向前进，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可能会呈现出不一样的风格，也可能会通过歌词来传递出不一样的感受。在 Post Malone 身上其实我觉得体现还挺明显的，就是他在成为父亲之后所展现出来的就完全是另外的一种感觉了。13:22，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音乐好时光，我是塞纳塞小花。今天是9月25号，今天是中秋节，再一次向所有的听众朋友道上一声中秋快乐。

0: 中医四季养生讲究遵循天地阴阳及自然变化规律，秋季养生无论是精神情志还是饮食起居运动锻炼，都围绕着一个收字进行。收敛此前向外宣散的神气，以使人体能适应秋气并达到相互平衡。
1: 云医养生科普专题，从饮食起居到情志调养，健康生活每一天。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刚刚听到了 Katie Malua 的这首 9 Million Bicycles， 是不是感觉一下就仿佛到了一个山顶，然后这个时候就要拿出自己野餐的小篮子，开始好好的享用一个非常美好的礼拜五的下午的这样的一个休闲的时光的感觉。那么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也看到了大家的留言，苗苗说今天的天气阳光明媚，太适合洗洗晒晒了，也想带着我的小音箱，带着野餐垫，带点小零食，去附近的山脚下换个地方躺着。哎，是不是听了刚刚的这首歌有这样的一种感觉？佩哥说快乐地窝在沙发里 radio 晒着太阳，我们中秋节一张小饭桌，一荤一素，吃月饼，吃板栗，吃石榴，喝普洱。哎，感觉把很多的音乐的元素，歌名还有歌词都巧妙地融入在了这样的一个情境当中。马上要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John Mayer， 继续给大家带来这样的一个很轻松的氛围， Stop the Train。

0: 风，这阳光太舒服了。还得是你，装备带这么齐。有喝的吗？
1: 喏，给你。
0: 皮里茶器。
1: 嗯，央广优选上买的皮里茶器茶啤酒，冰了一路，现在喝正好。
0: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
1: 龙井味的清爽，茉莉味的香甜，还有康普茶味，选一个尝尝。
0: 哎，这皮里茶器茶啤酒也太好喝了吧，一点都不苦，茶香和麦香融得刚刚好，露营的快乐搭子有了。
2: 皮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Already Gone by Kelly Clarkson 13:50，今天陪伴各位度过的音乐好时光，两个小时的时间真的是匆匆而过啊！我是塞纳塞小花，看着今天热热闹闹的这个云听直播间，真的是觉得心里特别的开心。平时都是在工作日的中午，可能因为大家都要工作，然后要吃饭，要午休，要抓紧这个时间，就没有那么多热热闹闹的感觉。但是今天的假期，就莫名的感觉直播间涌入了很多新朋友老朋友，大家都在热切地聊今天要怎么样去赏月，要吃到什么样的好吃的，就会觉得哎，很温暖，就很热闹，很开心，可能这就是放假的感觉吧。最近也是假期比较密集的日子，所以再一次在电波当中相会应该就是下周一的时间了，也希望大家可以度过一个快乐的小长假，今天能够见到想见的人，见到美丽的月亮，那我们周一见咯，拜。

0: 中牵挂的方向，永远值得奔赴归来。下午两点，我是满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在音乐里找回最初的自己。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月亮负责圆满，
1: 我们负责陪伴。
0: 我是孙小兔，
1: 我是张小月。这个中秋，我们在音乐之声
0: 一同解锁月亮有知识。
2: 月亮为什么有这么多名字？
3: 就是你的错，轻易爱上我。
4: 谁呀、啊？兔啊，情绪不错啊，很饱满。
5: 张月
4: 唱歌呢，月亮
6: 见笑了，见笑了，见笑了。
5: 我刚才唱这个歌就跟月亮有关吗？我特别好奇你们这种名字里带月的这种人，张小月
4: 惹着你了？
5: 我只是好奇你们起名的时候是因为跟月亮有什么关联吗？
4: 对啊，我出生的时候23:55吧，那个时候月亮就又大又圆，所以我外公给我起了小月，小月，张小月，就这么叫。
5: 那你怎么不叫张婵娟呢？更美吗？你不觉得吗？其实月亮有好多名字，你不知道吗？啊，
4: 那也是哈。
5: 对，你看古人特别喜欢给月亮起名字，比如说明月，啊，比如说婵娟，比如说玉盘，比如说玉兔，比如说桂魄，比如说蟾宫。
4: 哎呦，挺有文化素养的。
5: 文采可以吧？
4: 可以啊。
5: 你说月亮，一个月亮怎么这么多身份呢？
4: 你要这么说的话，其实原因也不复杂。就是我们人看月亮的角度不一样。
5: 怎么说？
4: 哎，你想啊，这个玉盘、玉轮这些名字啊，是古人盯着满月看，看它的形状圆圆的，光泽亮亮的，对不对？就像白玉做的盘子呀、轮子啊，所以就叫玉盘和玉轮。从外貌出发的。
5: 那刚才我说的婵娟呢？
4: 婵娟，你刚刚不也说了吗？就是她的姿态很美好啊，本来可以形容女子好看，后来也就是借来形容月亮，跨界使用。
5: 哦，夸月亮长得美，气质好，所以就婵娟了吧？什么？我看看你，怎么就往自己脸上贴金了呢？那桂魄呀、蟾宫啊、蟾。这不是癞蛤蟆吗？
4: 这跟神话有关系了啊！古人想象月亮上它有桂树啊，所以就叫桂魄。然后他又觉得月亮里它有蟾蜍，所以就叫蟾宫。就这些名字背后，它都是有故事的。
5: 所以同一个月亮在不同的情绪里和故事里，名字就换了，是吧？哎，
4: 对对对，所以就不是古人爱炫耀词汇，它其实就是不同情境需要不同的称呼。你看，就像一个人是吧？正式的场合我们叫他大名。回家的时候叫小名啊，朋友之间叫外号。
5: 原来呀，名字太多是因为感情多，角度也多。
4: 对呀，所以名字一换，你看感觉就不一样啦。所以这不是古人在玩文字游戏，就是他们真的是在跟月亮去建立不同的关系。
5: 所以下次你抬头看月亮，想叫它什么，就看你那时候心里面想的是什么了。
4: 哎，就看你心里装的是什么。
5: 那你说我要想的是，满汉全。哎
4: 呦喂，
5: 你别说，
4: 就叫玉珍，
5: 玉珍，
4: 玉珍，玉盘珍馐啊，反正月亮本来就叫玉盘嘛，就哎，顺便把这个菜也夸了。呦，
5: 最近这个文学造诣造纸挺强啊，这也能硬扯出来。行，我就信你一回。

一首来自野老黄轩和G88的合作《怪天气》。此时此刻你所在的城市天气如何？今天是中秋三天小长假的第一天，今天的行程怎么样？是否路上一路畅通呢？14:25，这里正在直播的热曲声飞扬，我是高敏，在假期休息的时候继续陪你听歌，带来这首作品来自 Johnny J 宫格的合作 Why We Here。

0: 因为有了音乐才有了这一切 for the future。
1: 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2: 春天里由汪峰词曲创作并演唱，歌曲以写实的笔触搭配摇滚曲风，讲述了岁月变迁下的心境变化。凭借真挚的表达收获了广泛的传唱，也因为民间的翻唱版本出圈，成为了极具代表性的流行摇滚歌曲。汪峰先后录制了六个演唱版本，最终选定了质感沙哑、情绪质朴的版本。作品抒发对逝去青春的怀念，以及步入成年之后面对现实生活产生的迷茫心绪。那个时候的汪峰处于个人创作的成熟阶段，回望年少过往，将成长得失与内心的感悟尽数融入了词曲之中。时至今日，歌曲长期稳居摇滚歌单 KTV 点歌榜的前列。整首歌曲以春天寄情，对照年少赤诚与成年的心境，道尽了成长路上的得到与失去，凭借真实的生活感悟打动着听者。十多年过去了，这首作品始终能够让听众在旋律中回望青春，成为承载一代人集体回忆的经典摇滚曲目。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9年的音乐作品，汪峰《春天里》。

首非常适合放假心情的歌，来自 Fairy， 来自 Fairy 团的一首 Get High。 来到了14:40，这里正在直播的热曲声飞扬，欢迎在听歌同时可以随时来到云听的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分享你的听歌感受。这里听到同样是适配假期心情的歌曲，来自许巍的喜悦。

节奏混搭，情绪激荡，重启你的清醒基因。每天早上6点到10点，锁定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

描绘出女性从天真烂漫到成熟从容的生命历程，表达出一种就是相信自己，相信自己就是最美好的存在。这是来自李宇春收录于2019年专辑《哇》当中的一首给女孩的作品。14:55这一小时最后听到的歌来自李玟《迷糊小姐》。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此刻是下午3点，我是满江，用心感受每一段旅程，所有认真生活的日子都是最美的时光。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1: Chinese Pop Music Station，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这是来自英国曼彻斯特的乐队 The 1975的一首 Playing on my mind， 你总是在我的心间萦绕。而配合这样的一首歌曲主题，你有没有听到这首歌里面除了主要听到的木吉他的声音之外，还有一个就是乡村吉他的声音悄悄的铺垫在里面，贯穿其中，就像是一个小的念头始终在心间萦绕一样。其实要听到这首歌也是采用一种很别致又很朴素做减法的方式进行编曲，呈现小而美的风格， MIC 男团的春心荡漾。才能够

0: 还在看我？
1: 什么看你，美女在看我？
2: 本来就是在看我嘛。
3: Baby girl, look at me。
4: 其实我们对视很久了。
1: 切，
2: 是不是？
1: 好，别闹，别闹，别闹。

0: 月亮负责圆满，
1: 我们负责陪伴。
0: 我是孙小兔，
1: 我是张小月。这个中秋，我们在音乐之声
0: 一同解锁月亮有知识。
2: 月亮为什么永远只给我们看同一面？
3: 哎，张小月啊，
4: 孙小兔，
3: 我一直有一件事觉得特别神奇。
4: 怎么了？
3: 月亮明明在绕地球转，但是为什么我每次看都是看它同一面呢？它是不是压根没转？是不是个骗局啊？哎呦
4: 天哪，它恰恰相反，它在自转。哎呀，只是人家转的特别的有自己的节奏。
3: 节奏？老年迪斯科吗？节奏什么节奏？
4: 不是，我问你，月亮绕地球一圈多少天，知道吗？
3: 不知道。
4: 这都不知道？
3: 你不会知道
4: 吧？告诉你啊，大约27.3天。
3: 先查的吧你。
4: 这是常识，你懂不懂啊？
3: 好。
4: 那我再问你，它自己转一圈多少天？
3: 不会也是27.3天吧？
4: 这倒被你蒙对了。
3: 哎，两个时间一模一样。
4: 对呀，所以它每绕地球一圈，就刚好把自己也转完一圈呀，始终把同一面对着我们，懂了吗？
3: 哎呀，就凭我这140的智商，还是觉得有点绕。
4: 你想象一下啊，你手里面现在就拿着一张贴了笑脸的纸啊，你面对咱们这些同事站着，好吧？你绕着它走一整圈，但是你不管走到哪儿，哎，你都把这个笑脸得一直对着这个同事，朝着这个同事。
3: 就是我走完一圈的同时，那我自己也得转那么一圈。
4: 对呀，对呀。
3: 就像我给别人求婚，我手里拿着一捧玫瑰花，我绕着他给他唱歌。
4: 你想跟我们哪个同事求婚吗？
3: 那你别管了。
4: 哎呦，你要是不转哈，你绕到这个同事背后的时候啊，他看见的就是纸的背面啊。其实月亮它就是这个道理，它绕着地球走，同时它自己也转身，所以呢，它就保持这个笑脸，它是一直朝向我们的。
3: 啊，所以月亮它不是不转。是它正好转的和它的公转有同步，对不对？
4: 对对对对对，这就叫潮汐锁定。地球的引力啊，它是长期拉着月亮，然后慢慢的就把它的这个自转速度啊调成了现在这个节奏。
3: 月亮不是没翻身，是每次翻身都翻得特别准。
4: 对，特别准，准到几十亿年都没有给我们看过它的背面。
3: 那你说他没给我们看的背面是什么样？好看吗？
4: 那全是密密麻麻的陨石坑啊！哎，比他的正面可丑多了。咱们那2019年嫦娥四号，那才是第一次近距离的看清他长啥样子。
3: 原来月亮也有偶像包袱啊！只给我们看他最好的那一面。
4: 可以这么理解吧？就是正面是精修图，背面是原相机。
3: 这回我懂了。

全球变暖，海平面上升，增大了传染病等健康风险。臭氧层的破坏，紫外线的增加，容易诱发各类皮肤疾病。气候变化不只影响环境，也会影响健康。民族 Radio 音乐之声倡议大家，为了我们的地球，为了我们的健康，保护环境，每一个人都应当行动起来。

来自 UNIQ 组合的一首 Monster 来到了15:30，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乐曲声飞扬，我是高敏，继续听到这首歌，来自 91 Ice Cube。

0: 我前段时间有问一个做 AI 的朋友 AI 和人的区别到底是什么，然后他说 AI 很正确，但我们每个人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1: 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经常说嘛，你能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是很难得的，我们每个人看到的世界和感受到的世界都是不太一样的，也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也是第一次被你这样感受到。
2: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灯光音响舞美就位啊，准备 Action。
4: 亲爱的朋友们，九月的帷幕已经拉开， Let the show begin。

红还抓紧领口，有些感觉是说不出口，男孩翩翩起舞，有些感觉是说不出口，说不

捕捉夜色的暗涌，触摸音乐的每个侧面，大多故事都有回响。每个夜晚九点到十二点 ，Miss Radio 今宵夜未眠，伴你跨过换日线。

其实想想华语歌坛里面能够把自己的假声而且唱出一种真假声的转化非常的自如，同时在假声区域开发出自己的游刃有余的空间其实也并不多，而这样的歌手一定有梁咏琪。刚才听到的是他的一首《远距离》，本小时最后听苏慧伦《舒服》。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

0: 脚踏实地认真生活，你自己就是人生最大的奇迹。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满江，提醒您现在是下午4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月亮负责圆满，
1: 我们负责陪伴。
0: 我是孙小兔，
1: 我是张小月。这个中秋，我们在音乐之声
0: 一同解锁月亮有知识。
2: 为什么月亮刚升起来时特别大？
1: 这么惬意呢，干嘛呢？
3: 我有个特别大的秘密，咱们先看看旁边有没有人。
1: 你干嘛呢？什么秘密啊？
3: 没准我就能拿什么科学基金了。我昨天晚上我发现啊，我家对面楼旁边那个月亮啊，老大了，特别大。
1: 多大？
3: 跟鸟巢差不多，特别大。
1: 鸟巢？
3: 真的，这不是最重要的。这是它过了一会儿升到天顶上的时候，
1: 就变成鸟一样了。
3: 它就变成鸟了，巢没了，变小了。你说这是不是个大发现？
1: 你是来逗我来了？
3: 不是，不是逗，我跟你严肃讨论呢。
1: 你的意思是它在地面的时候挺大的，为什么到空中就变小了，是吗？
3: 是的。
1: 很正常，很正常啊。这很多人他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个月亮靠近地面的时候，所以就它离我们会更近啊，就看着更大。
3: 难道不是吗？
1: 当然不是了，它在头顶的时候啊，你反而比它在地平线的时候要离它更近。因为地球它是圆的呀，所以月亮在头顶的时候，它的这个距离就会少掉一个地球半径呢。
3: 哎，等会儿，那它明明更近，为什么看着更小啊？
1: 因为变大这件事儿，就是它主要是发生在大脑里，它不是在月亮身上，你知道吗？这个叫月亮错觉。我问你，月亮在地平线附近的时候，它的旁边是什么？是不是
3: 树
1: 啊、桥啊？哎，全是参照物，对不对？啊，那大脑把这些东西放进同一个画面里一比较，你是不是就觉得月亮特别大？比如说，你把一个乒乓球放在一堆小积木旁边，
3: 哦，它立刻就变成了网球了，篮球了，
1: 差不多吧，差不多。就月亮它升到高空的时候，你在想它旁边是什么？
3: 空空的天，啥也没有啊。
1: 对呀，它没有参照物可以比较啦，是不是？所以大脑就不再把这个月亮再给它放大了。
3: 还有一个啊，就是我发现就那种刚升起来的月亮啊，它就有点什么黄色橙色，哎，就特别好看。等它升到天顶上的时候，它就反而就变淡了。哎，你说是不是空气有这种放大呀、缩小啊，或者给我们的视觉造成一些影响的？

户外骑行是一件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运动项目，自行车运动是一种耐力运动。首先要带上足够的水，第二要注意防晒，晒黑不要紧，关键是不能晒伤。第三，在长距离的骑行，高温缺水使得车手很容易耗尽体力，注意随时补充能量。骑车锻炼时，不要选择市区马路作为锻炼地点，因为汽车尾气及尘土对运动中的人危害极大。骑车必须戴头盔，因为头盔能有效降低摔下车时发生脑震荡的几率。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们一起加油。

这是原味觉醒版本的《天空》，让这首歌更贴近一种偶像剧式的表达方式。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或许你会被这首独特的那种 synth pop 的风格，就是那种电子的这种音效所感动，但其实可能会被他的声音跟这种电子音效结合的方式，也是一种打动人的方式吧。这是原子邦尼的《乐游原》。

如此孤注一掷的坚持究竟有多少意义？可能有的人会觉得这样非常不划算，用全部的时间和精力去赌一个结果，但有的人可能会觉得人生的容错率超乎想象，更何况很多时候都是将错就错，或者说将错就错也是世界运行规律的一部分。那你是比较偏向哪一种想法呢？刚才听到的歌来自陈奕迅的《等你爱我》，继续带来纵贯线版本的《感应》。

就像穿行在城市里的你我，时而等待，时而向前，时常被琐事烦扰，偶尔重获方向，但不会被打败。你问我每天的动力是什么，我会告诉你，是远处的风景，是充满惊喜的未来。九月，我们各自出发，期待重逢，我们会相约在下一个人海。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下一个路口有我们。

0: 十载风云壮阔，
1: 九十载山河铭记，
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2: 娄山关下，铁血荣光。
3: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夜。行官慢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2: 这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新中国第一代播音艺术家夏青朗诵的《忆秦娥·娄山关》录音。苍茫悲壮中，一声西风烈穿透岁月，将娄山关的凛冽风霜尽数铺展在耳畔。这阙词的背后，是长征途中一场决定全军信心的生死硬仗。军事专家康岳田讲述了这场战斗的经过。
4: 娄山关为黔北的门户，周围山峰矗立，中间是十步一弯、八步一拐的公路，要夺取遵义，娄山关是必经之地。当时，彭德怀同志命令部队跑步前进，在先遇敌人几分钟，占领娄山关，并且击退了敌人的多次反扑，守住了这一重要关口。夺取娄山关以后，红军乘胜向遵义方向追击，经过战斗再次占领遵义城。在占领遵义城以后，红军又以尾追而来的国民党军进行了激战，并且最终取得了胜利。
2: 四面合围的绝境摆在眼前，雄关绝壁阻断前路，红军将士只能以血肉之躯撕开突围的口子。时任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团长的耿彪亲历了这场战斗，他生前讲述了当年那场以少胜多的惊险战斗。
5: 到娄山关呢，那个时候我是当团长，刚刚天下大雨，我记得地下呢到处都是有水。
6: 打娄山关的那个时候我是当团长，刚刚天下大雨，我觉得地上到处都是水，但是我看到了一根电线杆子，我就把线剪断了，我就想利用它通到后面的电源做我们自己的联络，就把电话机子接上了。
5: 娄山关讲话
6: 接上一听，听到娄山关讲话，我完全听得清清楚楚。他们是娄山关的部队，是三个师啊，我这是一个团呢、要对付他三个师啊，那三个师是九个团呢、我本来不知道那后面有条小路，但是他有个师长就问他们那个旅长，问他前面的，你知道那有条小路吗？你注意到那条小路了吗？不要让人家抄到我们后面来了。我们不知道啊。哎，我就翻开地图仔细一看，确实有条小路，我就马上派了一个连，结果他们只走二十多里路就到了娄山关的后面。结果他电话里边就听到他呼叫到我们后面，红军过来了，就打了两炮上去。敌人一听到炮响， 电话里面听着，师长在下面喊撤退快撤，结果就是他这么一喊撤退，他们里边就乱了，我们就整整齐齐的一个营不到四十分钟就全部占领娄山关，一个伤亡都没有。
2: 娄山关一战击溃前军两团，红军乘势再取遵义，拿下长征以来首场大捷。战斗胜利后，毛泽东策马登临巡关，望苍山连绵，残阳如血，心潮澎湃。不久后，他写下了气壮山河的《忆秦娥·娄山关》。

0: 沉醉萝卜醉，中华满道真如天。
1: 这胜利的背后也离不开当地百姓的支持。这位演唱者萧开基老人是娄山关脚下的村民，曾经在娄山关做了20多年的义务讲解员。当年红军攻占娄山天险，他的哥哥萧开模为红军当过向导。
2: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3: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965年，作曲家陆祖龙循着文字里残阳苍山的悲壮与豪情，为这阙红色词章谱写旋律。而根据这首词创作广为流传的独唱版本，是由历经战火洗礼的军旅歌唱家张越南于1975年11月录制留存的。

层次分明，前段描摹行军苦寒，唱到雄关漫道陡然激昂，结尾缓缓落音，藏进战后万千心绪。

0: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
1: 碎，喇叭声咽。
2: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

同一阙词经几代播音名家各展声韵反复诵读，被赋予了不同的艺术生命。1971年，作曲家田丰将这首词谱成合唱曲目，融入中西交响与京剧唱腔，让《忆秦娥·娄山关》有了不同的音乐版本。下面是中央乐团合唱队1973年8月30日录制的演唱录音，由阎良坤指挥。

九十载烽烟远去，九十载满怀壮志，当年娄山关的阳光依旧映照群山，那句而今迈步从头越的豪情，始终激励着后人踏路前行，接续奋斗。

0: 迹，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这是当时《青春有你二》这个选秀节目的主题歌 Yes OK。 之前那首歌呢是来自徐慧欣的一首《孤单芭蕾》。来到了16:56，今天热曲声飞扬送出最后一首歌，来自潘玮柏《释放自己》。最后祝大家中秋快乐，晚上要到这个团圆饭的时候了，那团圆的时刻大家也可以幸福的享受其中啊。那到下周一的时候我们在同一时间再会咯。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下午五点，我是满江。内心丰盈的人，便是自己人生的百万富翁。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梦想在音乐里闪闪发亮。

历史堂，一路高歌。Stay tuned for the sound you love. Music Radio， 歌曲声飞扬。

每次听他唱到想和你去吹吹风，在一起什么话都不说你就能懂这歌词的时候，心里都会觉得像被触动了一下一样。大概这样同频的人可遇不可求吧，所以这首歌才会久久的在我们心里挥散不去，那样的情绪，那样的情感。张学友的一首经典作品《想和你去吹吹风》，把我们带到了中秋佳节当天的热气生飞扬。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在每个工作日，包括今天这样的小假期，也会陪伴你的音乐旅程。五点到七点，我陪你一起听歌聊天，我是赵宇。萧亚轩，他和他的故事。

0: 亮，负责圆满，
1: 我们负责陪伴。
0: 我是孙小兔，
1: 我是张小月。这个中秋，我们在音乐之声
0: 一同解锁月亮有知识。
2: 为什么手机拍不出眼睛看到的月亮？
3: 哎呦，你说我这人多拧吧，你知道吗？
1: 怎么了？
3: 特别不服。我肉眼看到月亮，每次我都看得又大又清楚。我就是给我朋友我吹牛了，我说你看我手机给你拍一个，嗯，我手机一举起来，好家伙，拍出来都是什么过曝的小白点，什么一细节也看不到。
1: 手机它不是没有看见月亮，是你同时给它提了两个互相矛盾的要求。
3: 什么要求？我还给它添麻烦了是吗？
1: 对呀，你既想拍清楚很亮的月亮，是不是？你又想拍清楚很暗的夜景啊、路灯啊、人脸啊、建筑啊。月亮它是被太阳照亮的石头啊，它的亮度可比周围的夜景高太多了。
3: 所以手机只能二选一是吗？
1: 哎，对，它要是按照夜景来曝光的话，让这个街道和人脸亮起来，那月亮它就过曝了，它的细节全白。嗯，它要是按照月亮曝光呢，月球表面能看清，但是地面它就会黑成一片剪影。
3: 哎，那你说我的眼睛怎么就全都能看见呢？
1: 因为你的眼睛啊，即便你是黑猫警长，它也不是按一下快门就结束的。瞳孔它会调节呀，啊，你的眼睛会不断扫射，是不是？大脑还会把你先看到的暗处，还有你后面看到的亮处，它会拼成一个我都看清了的一个完整画面。
3: 原来我肉眼看到的是一张大脑实时计算合成的图。
1: 哎，可以这么理解，就是手机单张照片它是很难同时完成这一份实时后期。
3: 所以它不是月亮不配合，是我想让一台手机同时当夜视仪和天文望远镜，我有点
1: 要求有点过分。它已经很努力了，但是月亮和夜景确实不太愿意同框啊。
3: 哎，你说那些专业的相机是怎么拍出来那么好看的月亮图的？
1: 那人家要么用点测光专门对着月亮。

0: 所以这么一部广受欢迎的英雄传奇，几百年来《水浒传》的版本一定是非常复杂的。按照回数来分，《水浒传》有八个版本，其中前三个100回本、120回本、70回本，那就这三个比较重要。按照文字来分，《水浒传》可以分为繁本和简本两大系统。就简本的情节啊，可能比繁本多，但它的文字比繁本少，文字比较简单。
1: 从成书之谜到版本流变，从文本内核到文化影响，吉林大学教授深入浅出解读《水浒传》何以成为经典名著。上云听 APP 搜索7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垃圾变宝源自分类，呵护环境始于

0: 亮点来了。
1: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
0: 不要再想你，
1: 不要再爱你，
0: 不要再爱你，
1: 不会再提起。我的生命中
0: 不曾有你，
1: 不曾有你。
0: 你能这么绝情，就说你还有感情。浪人情歌来自伍佰和他的 China Blue， 据说这首歌20多分钟就录完了，而且这首歌当年写出来自己都不太满意，觉得太口水了吧。但其实现在听起来，你觉得有的时候不管直抒胸臆还是白描，这才是真正你最真实的那一刹那的感觉。而这首歌本来就是，据说他的灵感就出自他看到桥、看到落日，然后哭泣的画面，突然把车停在边上，5分钟就写出来的他的词曲。好吧，中秋节快乐，祝所有的你们。我看看今天直播间朋友不多呀，呵呵，都在过节，跟家人团聚吧，珍惜每一次的团聚时刻哈。来，这首歌来自温岚，一首《蓝色雨》。

无聊的时候，伤心的时候，难过的时候，试试听着王心凌的歌吧。这是她的一首 Honey， 跟我们直播间里的朋友打个招呼哈。西里的牛过来了，说阴天是不是要来一套爸爸牌糖炒栗子，你说你自己吗？阴天为什么要吃糖炒栗子呢？小 CC 说全是老歌，太赞了，是吧？经典陪伴还是挺赞的。业余叔说哈哈，原来还有个进入直播间窗口，你是刚知道吗？我们的云听直播间一直欢迎大家，始终欢迎大家啊！有节目的时候都是向大家开启的。这首歌来自王菲，一首催眠。

0: 马总，眼瞅着用酒旺季了，有啥好酒给推一下？
1: 那当然是知生酒啊，高品质酱酒。
0: 酱酒海了去了，这知生酒有啥特别？哎，
1: 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生酒呢由央广优选匠心打造，光酒基啊就选用了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
0: 嚯，诚意满满啊！
1: 那肯定啊，这知生酒是酱香型白酒优级标准，
0: 大批量用酒啊，太亏了，肯定不行。
1: 现在央广优选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直接再送1箱，买的越多啊，送的越多。
0: 嗯，的确是。
2: 一个人买是味道好，很多人买那就是品质好。知生酒，酱香型高端白酒。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4: 中医四季养生，讲求遵循天地阴阳及自然变化规律。秋季养生，无论是精神情志还是饮食起居运动锻炼，都围绕着一个收字进行，收敛此前向外宣散的神气，以使人体能适应秋气并达到相互平衡。
5: 云医养生科普专题，从饮食起居到情志调养，健康生活每一天。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开始懂了，来自孙燕姿。开车爱听说，哎呀哎呀，是开始懂了。赵宇，中秋快乐，中秋快乐，每一位啊。今天这个直播间的小伙伴明显见少啊。看着这个点儿，确实，你们是不是都看着月亮？哎，月亮出来了吗？应该出来了吧？大部分城市都出来了。看着月亮，这个边赏日月，边跟家人吃着分享着好吃的月饼呢。祝大家中秋快乐了。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莫文蔚，是我认识他的第一首歌啦。想一个男生，我们下个小时再回来。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现在是傍晚六点，我是满江，耐心熬过沉寂时光，静待岁月里的花慢慢绽放。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一直陪着你。童话
1: The best Chinese pop music station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兰的小铁匠来自周杰伦，必须用周杰伦开启全新一个小时，六点钟的热曲声飞扬。我们的云听小伙伴已经有人过来说了，说开场必是周杰伦，还说喜欢的米兰小铁匠。这是 answer 的留言。然后瑞瑞说，这个假期中午陪爸爸妈妈吃饭就回家休息了，特别想休息，就躺着啥也不干，好舒服啊。你这就对了，人说那个什么最好的放松是啥呀，就啥也不干，脑子里啥也别想，你不光得躺着，你脑子里也要让自己躺起来啊。脑子里也不许瞎想事儿。嗯，酒心堂里加可乐说，人不少呢，中秋快乐。 Susan 说，

0: 月亮负责圆满，
1: 我们负责陪伴。
0: 我是孙小兔，
1: 我是张小月。这个中秋，我们在音乐之声
0: 一同解锁月亮有知识。为什么电影有月光宝盒的设定？
2: 波若波罗蜜。
3: 妈呀，你别这样，这我这心脏是有刚才吓我一跳，我以为我真穿越了呢。
4: 大话西游里的片段我昨天晚上又重温了一下，太经典了。它里面有个特别有意思的设定，
1: 月光宝盒。对，你刚刚不就是在演那一段吗？
4: 对，而且你打开之后那个月光一照啊，就能回到过去了。哎，你说这个设定一出来，哎，大家特别容易就一下接受了，觉得特别合理。
1: 对啊对啊，因为它跟我们中国人对月亮的传统想象有关系的。
4: 有什么关系啊？
1: 你看月亮啊，它是不是有圆有缺，从朔到望，再由盈转亏，周而复始。古人看见月亮的圆缺，其实就是在看时间怎么往前走。其实所以在我们的文化里面，就月亮它不只是天上的风景，它其实是时间和变化的提醒。哦，
4: 感觉有点像个什么月亮时钟。所以月光能影响时间这个设定，其实是我们骨子里就天然认同的。
1: 对呀，电影它只是把这个想象就是变成了一个具体的道具啊。月光一照，时间流逝，我们不觉得违和。它最厉害的我觉得哈，就是拍出了我们为什么那么想回到过去。你看至尊宝一次一次用月光宝盒回去啊，说到底就是因为他总是忍不住想，哎呀，如果当时我换一种选择，这个结局会不会就不一样？
4: 这特别像我在深夜里的自我反省。我半夜一醒就 emo， 就说、我当年要是再学十分钟，我是不是现在能过上更好的日子？人生要是有撤回按钮就好了。哎，
1: 别多想了，现实里可没有月光宝盒。但是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过那种，哎呀，早知道当初啊，这样的念头。
4: 所以我小时候看《大话西游》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会笑，傻笑嘛，笑的是周星驰的那种脑洞的感觉。长大以后再看呢，你知道吗？就笑着笑着咱们就开始哭了，
1: 是吧？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们才明白，月光宝盒真正保存的其实不是时间，
4: 有什么
1: 是遗憾呀、它能穿越时间，但是却穿不过我们的人生啊。哟，
4: 最近这个挺文绉绉啊。所以咱们别拿月光来后悔了，它本来就是用来欣赏的，它不是用来添堵的。
1: 对，中秋节的月光宝盒没有，但是咱俩的油炸茄盒管够，走，跟我走。

0: 儿除了灯光，其实我现在在家里我还得放绿植，哎，植物也能让我感觉到比较放松。
1: 对，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在自然里我感觉你去看看植物，呼吸呼吸青草的味道，肌肤上感受风吹过的感觉，我觉得我用想的就觉得很舒服很放松了。
2: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喜欢赏月吗？不光是圆月的时候哈，平时有没有看月亮的习惯？如果有的话，你的赏月背景音乐会是什么呢？这首歌是我的赏月背景音乐之一，你可以拿来试一试。这是梁博的《听你说》。你在跟月亮对视的时候，哪怕你什么话都没有说，哪怕你不张口，好像也能进行一场最深邃的灵魂交流。18:23，这里是直播当中的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刘若英，为爱痴狂。

0: 不知道我们的课代表听到这首歌作何感想。答应他很久的阮丹青没有放，但是这首梁咏琪突然的就这样出现了。梁咏琪的一首短发，18:38，让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哈。我们的云听直播间海棠飘飘、大鹅，然后苗诗雨都在。刚才刷到了一条留言，刷到哪里去了？慢时光说的，最近陶喆的歌单歌上榜的频率很高啊，寂寞的季节和 Angel 都很好听，可以加入今后的歌单里，也是百听不厌的好歌。你别说，你说的这两首歌都适合这个季节来听啊，寂寞的季节。这首歌来自梁静茹 C'est la vie.
1: Dans la tristesse, dans la douleur, aujourd'hui

0: 手机，对麦。
1: 像恋人般重逢美丽，
0: C'est la vie,
1: c'est la vie.
0: Au fil du temps.

0: 来来来来来，都坐都坐，我带来了啤梨茶器茶啤酒，给大家尝尝鲜。
1: 哎，是央广优选新出的那个啤梨茶器吗？
0: 嗯，是啊。
1: 我种草挺久了，他们的自营品牌品质靠谱。
2: 我还真没注意。
0: 哎，啤梨茶器是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嗯，你看这配料表，有茶叶、啤酒花，
2: 口感怎么样？
0: 嗯，不苦不涩，精酿啤酒的底子里有茶的淡雅清香，哎，层次挺丰富的。哎，我呀就好这龙井味的，鲜爽。
3: 我们姐妹几个觉得茉莉的清甜，康普茶的无醇，都挺不错的。
0: 难得你们姐儿几个喜欢呀。
4: 啤梨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6: 回顾学术史，《说传》的作者其实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说是罗贯中，第二种说法是施耐庵、罗贯中合著。那么从这类题名来看呢，都是《水浒传》的主要作者是施耐庵，而罗贯中是第二作者，或者说他编次，他是整理者、编辑者。第三种说法就是我们熟悉的最晚出的施耐庵独著说，这也是明朝人提出来的，但是时间比较晚。
7: 从成书之谜到版本流变，从文本内核到文化影响，吉林大学教授深入浅出解读《水浒传》何以成为经典名著。上云听 APP 搜索7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经典有风骨，新歌有态度，从忙碌到舒展，

我要我的音乐，欢迎回来，18:49，这里是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马上分享的这首歌，它已经超出一首歌本身的存在意义了。歌词当中有调侃，有无奈，嬉笑怒骂的感觉。刚才说它不只是一首歌存在的意义，就是其实它将很多人我们内心深处的状态和思考，对人生的思考都映射出来了。这首歌来自李宗盛，《凡人歌》。

李宗盛那首《凡人歌》帮带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感谢大家在中秋节当天两个小时的陪伴。这个点差不多也要跟家人团聚，赏月吃月饼了。如果你的城市能看到月亮的话，但今年据说是15的月亮17圆，不知道啊，大家可以去观察一下。平时喜欢看月亮的人大概在今天就是特别期待吧。好吧，我是赵宇，稍后的时间交给魏野，留下今天热曲声飞扬的最后两支歌，先来听李圣杰的《手放开》，跟着的这首歌的歌名也是我对你们的祝福，那首歌叫做 Good Luck。 有的时候月圆的时候就愿意给自己一些积极的心理暗示，祝你们心想事成，心里盼着的事儿都有个着落，也希望你们能好运连连。来，我们一同来分享这两首歌，明天，明天不见。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0: 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现在是晚上七点，我是满江，朝着过去挥挥手，才能更好的拥抱明天。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笑对过往。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
1: 这又不需要理由了。

这是来自阿四的歌，叫做天凉好个 chill chill， 放松的那个 chill。也已经进入到秋凉的节奏了。昨天北京呢下了一场秋雨，从今天开始明显的感觉到，就是天气已经正式进入到了天凉好个秋的状态，也算是今天在中秋节的节目当中呢，中国台排行榜送给大家的第一首歌。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你们有赏月吗？你们在哪个城市呢？现在有没有一个大大的月亮挂在天上呢？刚才下午的时候，北京突然有一阵儿要下雨的这个冲动倾向，但是在我上班之前都没下下来。雨姐见到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外面的月亮圆吗？我说好像没月亮，可能待会儿这个云散开了，下了节目的时候呢，我应该是能看到。那希望大家此时此刻你看到月亮，我们都是共赏一轮明月，海内存知己的时刻，心里在想着谁呢？我们都是同样看向一个方向。今天的中国台排行榜呢是一个小时的接榜时间，我们有一个特别的方式吧，就在这个小时我们会把前15名的歌曲然后依次让大家来听一听。接下来第二个小时呢，我们今天会转播我们总台的这个秋晚，所以今天的节目还是挺丰富的。欢迎你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那刚才给大家介绍的阿四的天凉好个 chill 是本周排在第14位的歌曲，也是一首新歌上榜，收录在他的专辑《我怀疑我在做梦》当中。那本周排在第13位的歌曲已经在榜4周了，就是这首陈小春的《人一》。

0: 走过。
1: 这是来自陈小春的歌，叫做《人一个》，在本周我们的中国 TOP 排行榜当中排在第十三位，上一周的冠军歌。欢迎大家云听 APP 音乐之声的直播间，噼里啪啦说未也未也终于等到你啊！这个我刚才说真的吗？你有在各个平台有关注我吗？因为好像平时节目互动当中我看着不是那么的眼熟，欢迎你，但是我们湖南老乡是不是啊？那你更得关注我啊！说坐标湖南，今天晚上的月亮好害羞啊，像是蒙着一层面纱。熊孩子妈说我们这里大暴雨，还没看到月亮。魏野中秋节快乐，也跟你说中秋快乐。 Miss Radio 的大家庭说中秋节快乐。今天如果你没有看到月亮，比如说你那边天气不太好啊，那十五的月亮十六圆嘛，明天晚上你还可以看。知己跟大家说大家中秋节快乐。毛心说中秋节快乐。云听公分时说哟吼，这是他发的，哟吼，小魏中秋节快乐。像此刻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说中秋快乐。马上我们来听到的这一首歌呢，本周排在第十二位的歌曲，来自李佳薇，上周第十九位，本周第十二位，这首歌叫做《失忆》。

0: 这是来自李佳薇的歌，叫做《失忆》。
1: 说爱你。
0: 中国大排行榜在9月25号中秋节的这一天，我们特别的一个方式，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听到前14位的歌曲，而在第二小时我们要转播我们总台秋晚，所以呢，欢迎大家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或者是抖音关注魏野。这是来自李柯南的留言，不是一首歌，李柯南的留言，坐标成都的双流，天气凉爽，月儿正圆。冯程说家里买了一个巨大的月饼，但是是五仁的，我不是很喜欢。哎，我觉得这两年月饼他做的特别特别好的，就是各个厂家他知道大家吃像月饼啊，像粽子啊这种，在特殊的日子节假日一定要吃，但是吃完有很重的负担，所以现在呢都做的那种，我刚吃一个月饼上面就写着低糖低卡，然后做的也不会特别大，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顺应趋势的各个商家做的很棒的事情。我好像一个这工商在点评了，欢迎大鹅，欢迎各位正在参与节目的朋友，包括此刻也许你在开车啊，然后没有办法参与我们节目直播互动，没关系，欢迎我们所有的听友。那马上我们来听到这首来自李冰冰的歌，这首歌叫做 Crush， 在我们本周的踏榜当中排在了第11位。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这里是中国 TOP 排行榜，我是魏野，我的主持时段依然在中间的7点到晚上9点跟大家见面。今天晚上的8点呢，我们要转播我们总台秋晚，所以所有的接榜集中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希望我们的云听 APP 音乐之声的直播间，像我们的云听这个 APP APP 当中，早日能够发送图标，发送图片，这样大家可以共享更多的这个生活很美好的时刻。比如说温柔的蓝色潮汐，新疆的朋友说现在天还很亮，然后美食又发给我了，我恰好刚才看到，哇，这个新疆的美食啊，在当地原汁原味的那个样子名不虚传，有机会一定要去感受一下。虽然我现在这个没有什么立场跟大家说大家一定要去感受一下，因为我还没有亲自体验到，但是呢起码我个人无比无比的憧憬。然后大家如果今天有好看的月亮也可以发给我，无论在哪个平台上面吧。那此时此刻想参与节目直播互动的话，云听 APP 音乐之声的直播间欢迎燕麦拿铁。云听用户 SXN 说五仁的我觉得好吃，我觉得肉的不好吃，各有所爱嘛。刚才在说到这个吃这种特定的节假日的时候的美食让大家必须要吃，但是负担有的时候会有点重，尤其是在以前啊，粽子月饼，然后刚才还想到汤圆，然后这几年呢就是像我刚才说的，各个品牌各个厂家做的越来越好的，就是他会做那种低卡低糖的，也不会做那么大一包的。我记得我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家里如果一买那种汤圆就买一大袋，感觉一家人都吃不完。然后现在经常你可以买那种4个装啊或者6个装啊，都还挺不错的。所以这个今天晚上啊，大家如果吃到了一些很特别的月饼，或者说是看到一个很漂亮的月亮，都欢迎各位分享给我。那这首歌是来自曾沛慈、王菲菲、孟佳和徐梦洁的眼泪 KTV， 而这首歌呢新歌上榜本周在第10位的位置。

要做。这是来自张杰的叫做《破局者》，同样新歌上榜，本周排在第九位，7:22。我是魏野，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云听公分时说，魏野吃饭了吗？没吃饭的话，可以在放歌期间偷吃点月饼。月亮吗？月亮代表谁的心？代表所有主持人与听众的心。哎，这话多少要油腻了啊。只有心就有自己的月亮啊，是这么个意思。小郭子说，魏野晚上好，跟你说晚上好，中秋节快乐，天天开心。知许之余说，月亮总有星相伴，中秋节快乐。国爱国妈妈说，怎么今天早晨好像就听到魏野的节目了？今天上午的10:00到12:00，魏野有代班节目，所以今天此时此刻是魏野的第二档节目。欢迎闽江边的大精灵和平景英说，月饼感觉最好吃的，自己喜欢的是蛋黄馅儿和豆沙馅儿啊，巧了，这两个是我从小最不爱吃的。尤其是豆沙馅儿。刚才有个朋友的留言一晃而过，我没看着啊，说没看到名字了，说湖南不应该有那种腊肉馅儿的月饼，因为我已经到北方，在北京生活10多年了，起码在我离开湖南的时候，我印象当中好像还没有那么多的这种创意料理，现在肯定是有的，各种各样的。大鹅说，还有那种大月饼，比脸还大的，有的比腰还粗的那种。哎，说到这个，说一句题外话，之前在东北，在佳木斯早市当中看到那个鱼啊，那个头啊比我的头还大。你看，相比较月饼毕竟是这个人造的嘛，是人这个烹饪做出来的，你可以爱做多大做多大。看那种比我头还大的鱼，非常的震撼。看到了，猫咪握拳说的，湖南是不是有咸口月饼，比如说腊肉的，我特别爱吃豆沙和咸蛋黄的。现在湖南的听友朋友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肯定是有腊肉馅儿的，好不好吃，什么味儿，可以分享一下。欢迎苗诗雨。马上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呢，这位朋友今天晚上在北京开演唱会，鸟巢，他是周深，他的歌《我们不散》在榜2周，上周第16位，本周第8位。

湖南的朋友瞪鼻子上脸儿说，湖南常德蚕德有酱板鸭馅儿的月饼，还有酱板鱼月饼。哦，这个我还真第一次听，因为我经常会在北京，然后给我的很好的朋友吧，然后有机会的话会带点酱板鸭呀，然后各种这种酱鱼啊，湖南的特产嘛。但你说把它做到月饼当中，这个我真第一次听啊，有机会把图片发我看看。欢迎我们所有的听友朋友，云听 APP 音乐之声的直播间，此刻可以参与节目直播互动，或者是抖音上面关注一下魏野。这首歌来自周音婷的歌，叫做逆风之翼，在榜三周，上周第11位，本周第7位，来完整的听一下。

0: 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
1: 中国大排行榜，马上我们完整的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妮达万妮达的《思念若是一首诗》，同样在榜两周的时间，从上一周的14位来到了本周的第6位，收录在《联名2》这一张和汪苏泷的联合创作专辑当中。

山西的朋友，山西长治的宝宝不哭，此刻天气雾蒙蒙的，感觉看不到月亮。刚才有一位朋友留言，也是一晃而过，说在当地呢这两天都在下雨，感觉今年十五的月亮和十六的月亮有可能都看不到了，那就看十七的月亮，稍微逊色一点，但也不错，稍微没有那么的圆，但也算是比较圆。马上我们来听到的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我们本周排在第五位的歌曲，上一周是第十二位，也已经是在榜三周了。这是黄霄云的歌曲，叫做《打开 2.0》，把他曾经的作品用了一个重新编曲重唱的形式来表达。本周第五位的歌《打开 2.0》。

0: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1: 嚯，不错呀。哎，直升什么来头？
0: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直升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 怪不得呢。嘿，这酒花真漂亮。
0: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2: 央广优选出品的之声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之声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4: 捕捉夜色的暗涌，触摸音乐的每个侧面，大多故事都有回响。每个夜晚9点到12点 ，Mystery Radio 今宵夜未眠，伴你跨过幻日线。

要我的音乐，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我是魏野。今天是中秋节，大家中秋快乐。今天我们第一个小时呢，正在揭晓我们全新一周2026年第37期中国 TOP 排行榜的周榜，也是总榜的第1110期。那马上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裘德的声音，本周排在第3位的歌曲，这首歌叫做《不具名的访客》，来完整听一下。

0: 喂，你今晚得唔得闲啊？我哋不如睇戏啊！
1: 我哋不如睇戏啊！Carol Moore 莫文蔚这首歌叫做《昨天》，今天本周我们排在第二位的歌曲，在这一周的榜单当中呢，我们前十五名、前二十名的歌曲当中，有三首属于《联名二》这一张专辑作品。这个成绩跟上一周其实是一样的，只不过三首歌的名次都出现了不同顺位的变更。《联名二》这张专辑是汪苏泷和多位女歌手来进行合作的一张创作演唱专辑，刚才听到的这首莫文蔚的《昨天今天》收录在这张专辑当中，本周排在第二位。而接下来这首歌呢，就是本周排第一位的歌曲，同样在这张专辑里，来自 Aline 的，叫做《删了100遍》。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0: 海内外的观众朋友们，
1: 全世界的华侨华人朋友们，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
1: 我们在融汇南北的淮河之滨，安徽省淮南市，向您致以节日的问候，
3: 祝全世界中华儿女
4: 中秋节快乐！
0: 鼓足节力，定音秋分，今夜我们又迎来了月满中天的团圆时刻。
3: 秋夜悬玉镜，淮水共长天，我们在曲艺于安徽宣纸的舞台上，邀四海宾朋共此良宵。
2: 古今中秋事，共济明月中。中秋之大美，不仅在于花好月圆，更在于九州共冠，六合同风，四海一家。
3: 我们所仰望的不仅是承载团圆情思、蕴藏天时智慧的皓月，更是人类精神世界里一轮共有的明月。
1: 赏月、拜月、咏月、走月，我们将满心祈愿与人间烟火都融进这月色，共祝人安家和、岁丰国泰。
5: 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这一夜鱼灯亮起，年年有余，岁岁光明。皓月当空，人们结伴出门赏月行走，这便是走月。走三桥，过桥不回头，把不顺留在身后。走过三座桥，福禄寿就跟着回家了。

0: 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惠岑，你看中秋和淮南的渊源也让八公山汉淮南王宫的月光显得格外的悠远。
1: 早在2000多年前，淮南子便记述了后来与中秋结缘的古老神话嫦娥奔月，顺应天时的24节气也在此书中得到完整记载。
0: 而且今年呢，又恰逢24节气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10周年，同时呢，又是中秋节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周年。观天察时的智慧在这片土地上呢，真是历久弥新呐。
1: 不论是自然流转的节气，还是情意浓长的佳节，古人在岁月里设定一个个节，便是在匆匆光阴里留下时令的信物。
0: 所以天地之秋意，人间好时节，节气里的秋指引着大地的五谷归仓，
1: 佳节里的秋呼唤着远方的游子归乡。

0: 至尊浓情变九州，敬享中秋共此时。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一生相伴，洁净无忧。蓝月亮，
1: 蓝月亮邀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搜索抖音蓝月亮官方旗舰店直播间参与互动，有机会赢取蓝月亮中秋礼包。您还可以通过 CCTV 四在短视频及社交平台账号与蓝月亮一起竖屏看秋晚，拥有至尊，敬享一生。
0: 和美五粮液，幸福中国节。总台中秋晚会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携手央视频，带来超10万份和美好礼，恭贺团员共赴和美佳节。
1: 五粮液邀请您参与第一轮抽奖，本轮五粮液将送出45000份五粮仙灵火星时代果味配置酒礼盒。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吧。
0: 菊生南淮南牛肉汤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
1: 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恭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

0: 光阴流转，乾坤共建，中华文脉绵延不息。
1: 武王墩墓中重见天日的青铜器，便是这千秋厚土间传来的悠长余音。其中一件呀，三足球形瓮，通体卵圆，让人不禁遐想，它是否寄托了先人对天地的敬畏，对圆满的向往。

0: 你是谁？好亮。
1: 你来这里干什么？
2: 你们好，我来找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有一身漂亮的青铜花纹。
0: 青铜花纹？
1: 还有漂亮的青铜花纹？
0: 我知道了，跟我来，这边。就是这儿。
3: 你找我？
2: 不是不是，我的朋友有三个脚。
0: 啊？那边都是三只脚。
4: 你找我？
2: 对不起，都不是。
5: 祝你早日康复。

0: 这边没问题。
1: 天河所踏，十二烟分，日月安主，列星安辰。

0: 隔2000年，我们终于又见面了。
1: 千年岁月流转，文明薪火不绝，月圆之时便是世间团圆。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这岁月静好的深处凝结着一代代人的赤诚守望。
1: 千古明月映照今宵欢聚，也见证往昔峥嵘。万里征程上曾有多少日子与红军将士相伴的，却是西风烈，长空雁叫，双晨月。
0: 正是这双晨月下的信仰之光，穿过漫漫长夜，照亮了这满月下的万家团圆。
1: 让我们怀着不忘来路的敬意，聆听娄山雄关的阵阵回响。

0: 月圆人圆家团圆，
1: 所念之人在眼前，
2: 万里相聚皆是缘，
3: 岁岁年年比蜜甜。
1: 祝大家

0: 对我们在水边长大的人来说啊，中秋游船赏月是一件雅事。小船轻轻晃着，跟家人说说话，待到素月分辉，才懂了那句“表里俱澄澈”。嗯，
1: 田野中的期盼落进千家万户，这就成了淮南的味道。冒着烟火气的牛肉汤，藏着千年非遗记忆的豆腐宴，这其中盛满的正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0: 所以啊，这里的柴米油盐三餐四季也被搬上了荧屏，观众喜爱的六姊妹就真切映照出了这份热气腾腾的岁月。嗯，
2: 剧中还原的市井烟火唤起了这座城的时代记忆，许多人正是循着这光影爱上了这方水土。
1: 细细品来，最打动人心的终归是故事当中流淌的人间真情。风雨中有人同行，灯火下有人守候，只要有真情相伴，又何惧岁月漫长。
3: 谢老师，我们准备好了。
4: 行，马上来啊。

到一块过中秋呢，我想你们。

0: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请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搜索抖音蓝月亮官方旗舰店直播间参与互动，有机会赢取蓝月亮中秋礼包。一生相伴，洁净无忧，蓝月亮。
1: 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总台中秋晚会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携手央视频带来超十万份和美好礼，恭贺团圆，共赴和美佳节。
0: 五粮液邀请您参与第二轮抽奖，本轮将会送出由五粮春和尖庄联袂呈现的35000盒五粮浓香雅韵共赏礼盒。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吧。
1: 安徽寿州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
0: 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恭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拥有至尊，敬享一生。现在进入蓝月亮祝福时刻。

0: 蓝月亮恭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武陵野恭祝全球华人和美团圆。
1: 孟之蓝恭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
2: 蓝月亮提示您，精彩稍后继续。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3: 未来袭，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
4: 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5: 武陵业恭祝全球华人和美团圆。
6: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武陵业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武陵业。
7: 哟。
0: 哥，你也来当头部演员了。
8: 开始。
9: 假期搭子，
10: 选一律，
9: 聚会搭子，解辣搭子，看剧搭子，徒步搭子，登山搭子，探险搭子，
11: 假期搭子，
12: 选一律。
13: 顶尖冠军，由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秒溶术，至尊生物科技洗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14: 孟之蓝恭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孟之蓝，孟六家，
15: 这是拼一代老李，
16: 这是拼二代小俊。
17: 快点，过来啊！
18: 有一代人的要强，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爸，走。中秋晚会由
19: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贵州喜酒支持播出。
18: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
20: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21: 哟，哥，你也来当头部演员了。
22: 开始。
23: 假期搭子，
24: 选一律，聚会搭子，解辣搭子，看剧搭子，徒步搭子，登山搭子，探险搭子，
25: 假期搭子，
26: 选一律。
27: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
28: 成为现在武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武粮液。
29: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30: 小饼如皎月，中有酥与怡。月饼是圆的。
31: 月亮也是圆的。庄稼人拜月，今年收了什么，先摆给月亮看。来，拜了月亮，还有摸秋。
32: 叔叔，带我去摸秋。
33: 好啊。
31: 8月半，到别人家地里摘个瓜。摸秋不算头，瓜的主人见了也不生长，一年到头就是一碗。
32: 留点童趣给孩子，也留点乡情。

0: 小时候当读到每逢佳节倍思亲，只觉得它就是课本上浅浅的一行字，直到后来离开家独自在异乡过节，才在某一个抬头见月的瞬间忽然之间就读懂了这句诗。
1: 这种感慨相信每个人都有，就像看过余光中先生的诗，就会发觉乡愁是跟着我们一起长大的，年岁越添，这份思念就越重。
0: 如今呢，其实借由网络，牵挂可以穿过屏幕，穿越万水千山，但是那一份对根的眷恋却从未减少半分。
1: 无论身在何方，我们心底百转千回的期盼，最终都指向同一个温暖的答案，
2: 团圆。

刻刻在灼中，那是我的清晨，我总是睡不醒，夕阳很亮，江水很

弯，月儿圆圆，这是我的家，这是我的城，这是我

0: 这里是淮南古城寿县的安丰堂，中国现存最早的大型碑堂蓄水灌溉工程。带着如水般利万物的温厚，在新中国工业前行的步履当中，淮南向着大地深处探寻，用沉睡了亿万年的煤炭点亮了万家灯火。
1: 在辉光日新的发展路上，这座城不曾忘却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智慧。在产业转型间，土地上又添碧波。
0: 如今，绿色新生的淮南，乘着新质生产力的浪潮，向心图兴，拥抱未来。
1: 在岁月长河中，治水筑碑的先贤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开拓者遥遥相望。这群向光而行的人，更续着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如淮水奔涌，生生不息。
2: 有人问我们实验室在做什么，我们在数原子，测年龄，测一块古老的冰，能帮助了解百万年来的气候变化；测一处古老的地下水，能帮助揭示水资源是怎样循环、怎样更新的。具体怎么测量呢？此前几十年一直难以突破，因为测量所需要的目标实在太少了。每万亿个原子里才有一个，这就像你在一片海滩上要找到一粒特定的沙子。很幸运，我们找到了这粒沙子。科学从不是一蹴而就，每一代人都肩负着责任，比上一代要走得更远。当我们检测到目标的那一刻，就像是和提出这个想法的前辈隔着时空重逢了。这也算一种团圆吧。
3: 量子的未来就在我们手中。
4: 核聚变的太阳必将点亮万家灯火。
5: 深空探索永无止境，中国也将做出更大贡献，

0: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借此月华，我们也向海外的华侨华人朋友们遥寄一声问候。山海虽远，根脉相连，紧祝同胞岁岁长安。
1: 回想当年，海外游子将万般的牵挂托付于一封封远渡重洋的侨批，薄薄一纸，附上异乡辛苦打拼攒下的银钱，在风浪中辗转数月，这份道不尽的思念才送到家人的身边。
0: 信的这头，游子把千般辛苦都轻描成一句安好勿念，而信的那头，灯光下的亲人细数着字字句句，把手里的侨批读了一遍又一遍。
1: 泛黄的侨批也折叠起几代人漂洋过海的风霜，且伴明月煮茶，慢读那记忆里的纸短情长。

起宿舍，良心安康，行准一暝，却刚上生命月。一如月坠，黄日新落故乡，思无乐，便归家乡。江海万里，心动念侣，便不觉遥远。渭南河畔，望明。

0: 至尊浓情变九州，敬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搜索抖音蓝月亮官方旗舰店直播间参与互动，有机会赢取蓝月亮中秋礼包，一生相伴，洁净无忧。蓝月亮，您还可以通过 CCTV 四在短视频及社交平台账号与蓝月亮一起竖屏看秋晚，拥有至尊，敬享一生。
1: 和美五粮液，幸福中国节。总台中秋晚会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携手央视频带来超10万份和美好礼，恭贺团圆，共赴和美佳节。
0: 五粮液邀请您进入第三轮抽奖，本轮将送出由五粮液提供的30000瓶375毫升小五粮。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吧。
2: 拥有至尊，敬享一生。现在进入蓝月亮祝福时刻。
3: 蓝月亮恭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拥有至尊，敬享一生。蓝月亮，
4: 五粮液恭祝全球华人和美团圆。
5: 孟之蓝恭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
3: 蓝月亮提示您，精彩稍后继续。拥有至尊，敬享一生。蓝月亮，
6: 敬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敬享四季。
4: 五粮液恭祝全球华人和美团圆。
7: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8: 哟，哥，
9: 你也来当头部演员了？
10: 开始。
11: 假期搭子，
12: 选一律
13: 聚会搭子，解辣搭子，
14: 看剧搭子，徒步搭子，登山搭子，探险搭子，
15: 假期搭子，选一律。
3: 至尊浓情遍九州，敬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敬享一生。蓝月亮，
6: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16: 快点，过来啊！
4: 有一代人的要想，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17: 爸，走。
4: 中秋晚会由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贵州喜酒支持播出。
5: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致敬美好。
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8: 哟，哥，
9: 你也来当头部演员了？
10: 开始。
11: 假期搭子，
12: 选一律
13: 聚会搭子，解辣搭子，
14: 看剧搭子，徒步搭子，登山搭子，
15: 探险搭子，
13: 假期搭子，选一律。
7: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18: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9: 这个天气
20: 东方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芒。

0: 麻杰、黄蒿、稻草加成锁把。
1: 我也想玩。
0: 举着跑过老街巷，佛光照出年景兴旺。一勺铁水打向天空，铁花如雨，那幅迎香。村口的花鼓灯正闹，锣鼓声里，火老虎冲出来，一扑，一跃，一声嘶吼，图的都是来年的平安。
2: 点火。

0: 白兔捣药秋复春，嫦娥孤栖与谁邻。无论我们出生在何地，带着哪里的乡音，我们都是听着同样的中秋故事长大，感受着同一片明月下的千里相思。
1: 我们的记忆里也有同样的旋律，同样的情愫，不管山长水远，一声入耳便在心里相和。
0: 今夜清辉所至，弦歌相闻，
1: 我们同心同愿，共此婵娟。

0: 八音克谐和而不同，不同文明孕育的乐器各有奇韵，交汇时才奏响兼容并蓄的动人乐章。
1: 中秋节的浪漫，世界同享，这份跨越山海的心意相通，正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和声。珍视团圆，向往美好，祈愿和平，这些共通的期盼，连接着人类命运与共的美好未来。
2: 同一轮月照在不同的土地上，就流淌出不同的旋律。英国歌唱家莎拉布莱曼的歌声里，仿佛总有一抹温柔的月色。多年来，他把关于月亮的歌带到了世界各地。中秋圆月引路，他来到了安徽淮南，与我们共度佳节。
0: 在这月光的音符中能汇成河，流进每一颗向往美好的心。

0: 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千百年来，人们飞天揽月的浪漫遐想，如今正循着火箭升腾的轨迹，化作奔赴星辰大海的真实探索。
1: 天问中日月安主列星安辰的千古好奇从未止步，就在今年，中国先后在海上和陆上分别用不同的技术路线实现了火箭一子级回收。
0: 放眼全球，人类迈向深空的步伐前所未有的从容而坚定，世界各地的探索者们正以非凡的勇气向宇宙发出一声声叩问。
1: 致广大而敬精微，心向苍穹的背后是无数航天人日复一日对每一个细节的千锤百炼。
0: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人间所有的不凡大抵都从尽精微中来，把坚守做到极致，就是对初心最长情的回答。

0: 谢天叔叔给我起了个新名字，叫牛奔。听大人们说，仗打完了，那以后是不是再也不用饿肚子了？我还能一直演戏吗？
1: 小牛子饿肚子的日子早就翻篇了，
2: 往后还要修大花园呢，
3: 你们好好过日子吧。
1: 我从黑白胶片演到了彩色银幕，演了一辈子的小人物还没有演够，这世道值得演的人物太多太多了。
4: 当兵十九年，几个脱下了军装，换了工作，军人的底色一定不能丢。
5: 他们问我为啥把军部长说印象你，今天的好生活是多少人拿命换来的，我的死没啥好炫耀的。
6: 刚从工厂转到社区，说内心没有落差那是假的，但我更想知道二十年三十年后这个地方会变成什么样呢？
7: 不要紧，当年好姑娘都不愿意嫁的烂泥洼，如今呢变成了大家舍不得走的幸福家园。三十年没白干。
0: 同学们都说看戏的人越来越少，会不会有一天台下真的空了，我就唱不了了。
8: 现在坐满剧院的都是年轻人，百年山腔从来没有断过，我们一代代人生根坚守，酝酿新芽，熬过漫长的蛰伏，终会等来繁花盛开。
0: 电视里的人是不是都这么威风？长大了我也要演大英雄。
9: 有很多人一辈子默默无闻，很少能被人看见，就像我饰演的荣金珍，是他带着我走进了那些平凡的英雄。他们的故事越沉，我对于表演的理解就越深。我也想把戏演好，就像当初的你一样。

0: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一生相伴，洁净无忧。蓝月亮邀请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搜索抖音蓝月亮官方旗舰店直播间参与互动，有机会赢取蓝月亮中秋礼包。
1: 您还可以通过 CCTV 四在短视频及社交平台账号与蓝月亮一起竖屏看秋晚，拥有至尊，敬享一生，
0: 和和共生，美美与共，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总台中秋晚会和美好礼。

0: 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携手央视频带来超10万份和美好礼，恭贺团圆，共赴和美佳节。
1: 五粮液现在邀请您参与最后一轮抽奖，第四轮将送出6000瓶500毫升45度五粮液。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吧。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1: 海内外的华侨华人朋友们，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到此结束。
3: 站在15/5的崭新起点上，让我们策马扬鞭，勇往直前，共同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0: 愿灯火里的中国，小家热气腾腾，大家蒸蒸日上，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听众朋友们，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精彩节目。你的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今宵夜未眠。

般想起老朋友的歌，才懂情意，经得起岁月距离。晚上十点，我是满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旋律珍藏。

0: speak. Miss Radio 今宵夜未眠。
1: 嗨，小妞，要上我车吗？

粉色海洋来自周杰伦，这首歌是源自当年儿子 Romeo 他在看到西澳的赫特系湖的时候，就是粉色的湖泊啊，然后当时他说这是草莓牛奶，于是这首歌就成为了杰伦创作的契机，就把这首把儿子当时的这个特别可爱的想法放在了这首粉色海洋当中，也算是他送给儿子的一份音乐礼物吧。22:04，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中秋快乐朋友们。听完了粉色海洋，我们要来到湘南，听湘南海鸥，听到的是南拳妈妈。

0: 亮，负责圆满，
1: 我们负责陪伴。
0: 我是孙小兔，
1: 我是张小月。这个中秋，我们在音乐之声
0: 一同解锁月亮有知识。苏轼为什么怪月亮？
2: 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
3: 苏轼有一句话，初读你会觉得挺美的，细品你就觉得有点拧巴。
1: 哪句啊？
3: 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为什么偏偏在我跟亲人离别的时候，月亮你总是这么圆，听起来好像是在怪月亮的感觉。啊，你怎么又圆了呢？我一难过你就圆，为什么？可是你觉得真的是苏轼觉得月亮有错吗？
1: 当然不是啦。
3: 不够吗？
1: 苏轼他又不是不讲道理的人啊，他当然知道月亮没有感情。但是你想啊，他人在极度思念一个人的时候啊，他就会不自觉地把自己的情绪去甩给周围的东西，是不是？
3: 所以他只是在情感的发泄。
1: 对啊对啊，你想啊，苏轼写这一首水调歌头的时候，他是和弟弟苏辙好几年没有见面啦。中秋夜呀，别人团圆，他一个人喝酒啊，抬头一看，哎呦，这月亮又大又圆，那心里更难受了呀。所以他才说，月亮啊月亮，你为什么偏偏在我离别的时候这么远？
3: 五脊六兽的，
1: 哎呀，我怎么被你传染了？真的是
3: 自己跟自己较劲吧，对不对？
1: 对，哎，但你注意，他下一句啊，马上就把自己给拉回来。哦，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
3: 古难全。
1: 别唱起来了。
3: 也就是说啊，他没有一直沉浸在为什么我这么惨这个情绪里头。
1: 对，他从自己的离愁想到了月亮的盈亏，再想到人生本来他就有聚有散啊，所以离别他不是一个人倒霉啊，他是所有人都会经历的事。
3: 难怪最后是特别圆满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了。
1: 对，因为他已经不再要求我们一定要在一起了，而是你我虽然相隔千里，但是都平平安安的，那也算是共享这一轮月亮。
3: 原来月亮只是他情绪的一个出口啊，他不是真正的责怪月亮，是想借月亮想通一件事儿。他就是想告诉自己说，有一些离别啊，不一定非得解决，你自己能接受就是另外一种圆满。
1: 没错，这就是苏轼厉害的地方，他最后不跟月亮较劲了，他把自己给劝明白了。
3: 哎呀，咱们要是能像苏轼这样能把自己哄好，那日子是多么的没烦恼啊。
1: 是吧？相信你可以的。
3: 走 KTV 把歌唱完。
2: 明月几时有

瘦瘦的，来自梁静茹。今天吃了中秋大餐，吃完之后大家都瘦瘦的啊，吃什么都开心，吃什么样的月饼都不会胖，好不好？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音乐之声。晚上好朋友们，欢迎你们随时来到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分享听歌的感受以及节日的喜悦啊！再次跟大家说中秋节快乐啊！有没有吃月饼？吃过啦，今天吃了好几块不同口味的月饼，我不知道你们吃的是什么口味的啊。梦里妈妈和初不相逢都在关心我吃什么馅儿的，吃的是奶黄流心儿，还有五仁儿，还有一个豆沙，红豆沙吧。反正我吃的都是甜口的，不一样的甜。但真的就是属于吃了一点点就会觉得有点饱腹感，就每个都尝一点点。所以刚才是热爱主持的地理女孩说我们准备吃大月饼，我当时愣了一下，我心想我们家的小月饼我们全家人都分着吃，就觉得好像比小时候要甜很多，还是说小的时候对甜没那么的有，没有像现在这么的反感。哎，也不是叫反感，应该说小时候就是特别的嗜甜，就怎么吃都不觉得腻。现在就是稍微有一点甜，就觉得，有点堵得慌啊。所以就我今天不止吃了月饼，还吃了大闸蟹，一就着月饼吃大闸蟹，那个感觉还挺不一样的啊。但是现在那个蟹黄还没有十月份之后那么肥美啊，就属于尝个滋味吧。心有所谓，中秋快乐啊，岁岁皆安康。还有跟欣欣，齐天大圣 April， 还有玫瑰的故事，这是 Cookie 等很多朋友打个招呼哈。刚才看到知识六不图子说听到粉色海洋很开心。太阳之子周董的新专辑里面有一首写给女儿的歌叫女儿殿下，也超好听，个人感觉是杰伦非常有杰伦味的一首歌。对，这也是我太阳之子那张专辑当中最喜欢的歌曲了啊。还看到努力做自己节日快乐，叶子在听歌，香菜怎么能不好吃呢？你说吃的是红豆沙和枣泥馅的，也是比较传统的口味啊。673说今天确实吃太多了。对，今天你们吃了什么样的这个中秋大餐啊？宵夜是不是？我今天说宵夜就应该不会让很多人流口水了吧啊。哎，海纳百川，今天每日吃太多了，所以听瘦瘦的是不是很应景？

讽，与你常在，来自伊森陈奕迅。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是8月15。哎呦，今天都是跟我有关啊，中秋佳节，希望好音乐与你常在。

生活就像穿行在城市里的你我，时而等待，时而向前，时常被琐事烦扰，偶尔重获方向，但不会被打败。你问我每天的动力是什么，我会告诉你，是远处的风景，是充满惊喜的未来。九月，我们各自出发，期待重逢，我们会相约在下一个人海。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下一个路口，有我。

远走高飞来自张震岳，22:32，今宵夜未眠。很多远走高飞的朋友们，是不是在中秋佳节这一天能够跟父母团聚，能够跟爱人一块儿相伴花好月圆夜的？其实刚刚这首歌唱的好像是很潇洒想放手，但其实还是有非常多的拉扯啊。嘴上说远走高飞，但其实哪儿也没去成啊。大概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对远方有一些执念，但是受制于眼前的一些现实啊，没有办法去，比如说努力做自己啊，本来是要有一个中秋游玩计划的，结果呢，因为家里的小朋友感冒了，所以取消，只能在家看亚运会比赛。当然，看比赛也有很多激动人心的时刻，特别是游泳决赛、百米大赛啊，当然也看了秋晚，今年秋晚还挺对 OST 的啊。我是9点钟的时候进来转播的，前面就没顾上看啊。然后我转播的那个一个小时里，我确实觉得今年的秋晚真的歌曲太耐听了，就是那种属于月光系的那种沉静的氛围，还有整个的它的那种寓意，包括就是给人的那种跟秋有关的那种意境，完全就是画面还有整个的旋律都非常的好啊。我听到周深和莎拉布莱曼合唱的时候，我那天灵感都快被他们唱开了，非常喜欢啊。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样的观看或者是收听的感受，你们可以随时来分享。当然更多的朋友都在分享吃月饼这件事情，云腿月饼是吧，琼英？我也记得云腿月饼挺好吃的。海拉百川说，我吃了三个口味，桂花乌龙茶、椰香拿铁，还有玫瑰百香月饼，都是小包装，非常好吃啊，就是当小甜品来吃。然后努力做自己说，啃了很多卤鸡爪，吃了点点月饼，是蛋黄莲蓉还有巧克力流心儿，还怕腻，买了柚子来解腻。茉莉慢慢说，确实月饼很甜，年龄每长一岁就会觉得月亮甜一个度，今天只吃了一个巧克力馅儿和一口豆沙馅儿的，有点上头。

节奏混搭，情绪激荡，重启你的清醒基因。每天早上6点到10点，锁定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

一个人的行李来自陪你带陪你。一个人的旅行，我觉得最好实现或者说最直接的能够满足我们旅行好奇心还有整个飞驰的感觉的方式，就是骑行，骑自行车。每天我上班路上的这一个小时吧，应该是最享受而且是最放空最放松的一个时刻。包括今天在骑行的路上，我还看到了月亮啊，杨子的杨，你说青海这边月亮出来了啊，一起听歌一起看月亮，中秋快乐。我今天是在军博附近，就是抬头看到了月亮，然后再往西有很多的建筑会遮挡，所以就一直没有看到。等到了军博那个地方，我就是快到了，所以整个人的状态也是松了一口气啊，按时到，然后也比较悠闲。这个时候抬起头看到一轮圆圆，哎，今天其实已经挺圆的，我不知道十六会圆成什么样子啊。今天就是带点朦胧的那种雾气啊，因为北京还下了点雨，我出门的时候就小雨，我在想啊，那就下吧，我也懒得打伞了，我就没有去拿伞，我就想着那继续按照原计划骑车，骑到哪儿算哪儿，因为我今天穿了冲锋衣还是防水的，所以就一路骑，小雨我也能接受。我本来想着说如果它下大了，我就找一个地铁站我就下去直接坐地铁来，结果骑了大概20分钟雨就停了，哎，它就

就停了，就那种感觉非常的奇妙。我就想起之前好像在节目当中跟你们分享过，我说只要你跑得足够快，或者说你坚持得足够久，所有的风雨都是暂时的，所有的雨都是雷阵雨嘛。就那个时刻我又感觉到了啊，真的挺神奇的。在中秋佳节这一天，街上人非常的少，然后可能大家都在团聚吧，然后本来是很清冷的上班路，没什么人，然后又下雨啊，但是骑着骑着，哎，天气干燥了，然后心也静了，然后也看到月亮了，我就觉得还挺开心的，有一种很怡然自得的感觉。然后刚刚说中秋节嘛，哼哈姆妈说印象深刻的中秋节是在10年前，2016年，当时去大理旅行，我民宿的老板邀请了三五好友一起吃饭聊天，当时狠狠地羡慕在大理生活的那种悠闲感，都不想离开了啊。所以那一年你吃的是什么月饼？吃的是悠闲馅儿的月饼。顾飞时说，今天还看到了菌子月饼，感觉怪怪的，还是传统的口味，玫瑰啊、麻仁啊、枣泥啊、白糖这些比较能接受啊。你可以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分享听歌。

0: 典藏全球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1: And this is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2: only on Music Radio.
3: Yo, what's up? 我是 Lobo, 欢迎大家来到本期的
2: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3: 今天的这期节目很独特，之前我都在介绍个人音乐作品，这次我们来提一个团体，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呢？他们就是 Black Eyed Peas 黑眼豆豆。来自 LA 的他们是过去25年当中横跨嘻哈、流行和电子舞曲最成功的团体，没有之一。因为团体人多嘛，所以我先来介绍一下黑眼豆豆的几位成员。1989年 ，Will.i.am 和 Apple the App 在八年级的教室里相遇，这两个热爱街舞的少年凑在一起就开始说唱了。后来他们拉来了 Taboo。再后来，一个叫 Fergie 的女歌手在2001年加入，至此四人凑齐，命运的齿轮就这么开始转动了。从地下嘻哈到全球 Stadium 巡演，他们拿过6座格莱美，全球销量超过8000万。Billboard 榜单上，他们做过一件前无古人的事，连续26周霸占冠军位置，并且自己把自己挤下榜首。你敢想？

想象吧。好了，马上为你开启的是属于黑眼豆豆的 Top 5 Old Tracks， 准备好，估计你要被他们摇醒了。Number 5， Let's get it started。这不是一句台词，这是我们要听的第一首歌。黑眼豆豆的这首歌有点个性，最开始的时候这歌不叫这个名字，专辑里的原版叫做 Let's Get Retarded， 对，就是那个词。但2004年 NBA 季后赛要找一首宣传片的 BGM， 电视台看中这首歌了，但说这个 Retarded 可能不能用，于是 Will.i.am 改了歌词，把 Retarded 换成了 Started， 并且专门为 NBA 做了这版。结果这个干净版比原版还火，直接拿了格莱美最佳说唱组合表演奖。一首本来是给篮球赛当 BGM 的歌，最后变成了全世界派对和体育赛事的标准开场白。那几年你打开电视，从 NBA 到任何一个体育馆，前奏一响，所有人都在蹦，这就是好音乐的魅力吧。放心吧，你马上听到也会跟着蹦起来的。 Turn up the radio and blast your stereo. This is from Black Eyed Peas. Let's get it started.

0: Number four，
1: 来到第四位，这歌叫做 My Humps， 是一首超模型的存在。当年他在 Billboard Hot 100冲到第三，全球卖了超过500万份 ，Spotify 播放破5亿。然后呢，他被乐评人骂成了史上最烂的歌。音乐评论圈说他是新千年最尴尬的说唱，还有说他烂到伤害了大脑。Pitchfork 把他列进了2005年最差15首，而 Rolling Stone 的读者票选他为最烦人的歌曲第一名。外行一片叫好，内行全跌眼镜。Will.i.am 一开始写这首歌是给 Pussycat Dolls 的，后来他自己留了下来让 Fergie 唱，结果 Fergie 那种半开玩笑半认真的演绎，硬是把一首低俗流行歌变成了一个文化现象。这首歌的成绩是澳洲2周冠军，英国第三，美国第三。2011年 Will.i.am 自己说，我们以后不在现场唱这首歌了，但流媒体时代的 Gen Z 又把它翻红了。说到底，一首歌能让全世界的乐评人集体破防，也许本身就是一种成就吧。 Right? It's the guilty pleasure that never quits from Black Eyed Peas.

Number three， 好了，真正改变黑眼豆豆命运的一首歌来了，就是这首 Where Is the Love。时间倒回25年前，2001年9月11号那天 ，Will I Am 冲进房间大喊：“我们被袭击了！”是的，那天双子塔在全球的注视下轰然倒塌。在那之后的几个月里 ，Will I Am 的奶奶跟他说：“上天给了你音乐的礼物，你不该躲在家里，你应该去做你能做的事情。”于是他和团队写了这首歌，关于反恐，关于反种族歧视，关于反暴力，关于 CIA。歌词直接点明了很多当时不敢说的关键词。这首歌在英国拿了6周冠军，是2003年全英销量第一的单曲。官方 MV 的播放量也突破了10亿。Washington Post 说，是这首歌把黑眼豆豆从地下拉到了主流。

0: two，
1: 倒数第二首咯，后面真的是越来越精彩了。如果说 Where is the love 是黑眼豆豆的灵魂，那这首歌就是他们的派对中枢神经，就是这首 I got a feeling I got a feeling， 神曲必有神人指点。这首歌是 David Guetta 操刀制作的。 Will.i.am 说写歌的那天他在录音室里想的是日子很难过，我想给全世界想出去庆祝的人们一个出口，于是2009年6月就做出了这首歌。这个出口开得有点太大了，这歌当年直接空降 Billboard Hot 100冠军，一坐14周，它是 iTunes 史上下载量最高的歌曲，全球数字销量超过1500万，视频播放量更是突破14亿。全世界从婚礼到毕业派对再到跨年烟花秀，你在任何有人在庆祝的场合都能听到它，简直就是2009年全球派对的代名词。经历过09年的人都知道，这不是一首歌，这是一种记忆。这首歌出来的时候，你在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打开 radio 都逃不掉那句 Tonight's gonna be a good night You got nowhere to hide Represented by Black Eyed Peas I got a feeling

0: Number one.
1: OK， 我猜你了解黑眼豆豆大概率也是因为这首歌，因为它本身就让人记忆深刻，它叫 Boom Boom Pow。 这首歌的编曲 Will.i.am 用了大量的 Auto-Tune 和人声合成器，制造出一种来自未来的电子脉冲感。当时很多人第一次听觉得说啊，这什么玩意儿啊，但就是这种异类感让它炸了。Boom Boom Pow 也是2009年黑眼豆豆做到了 Billboard 历史上从来没有人做到过的事的歌。2009年3月，这首歌空降 Billboard Hot 100冠军，一坐就是连续12周。更有意思的是，他们的下一首单曲 I Got a Feeling 又接着拿下了14周冠军，两首歌一共26周连续霸占 Billboard 第一名，并且自己把自己挤下榜首又顶回去，破掉了 Usher 保持了5年的记录，至今无人打破。Will.i.am 说，我想做一首听起来像3000年的歌，在他之前没人敢把这样的一首歌做得这么不人类然后拿去打榜，他证明了未来感可以非常流行。 This is a tremendous hit song from Black Eyed Peas and I wanna show you the Boom Boom Pow.

相信了吧？黑眼豆豆的歌听完会让你无限的蹦跳，你会发现在这个团体上有一种罕见的能力。 Will.i.am 是个永远不会停下的人， Fergie 那个半开玩笑半认真的嗓音给了团队最具辨识度的标签， Apple Diab 是菲律宾裔的骄傲， Taboo 是街舞的灵魂，四个人四个故事凑在一起就成了黑眼豆豆。还有很多的神作我们这里面播不全，建议各位去各大音乐平台淘淘宝。那些走过2009年的朋友一定懂得，上面那几首歌是我们最怀念的音乐细糠。真的希望未来能有白眼豆豆、花眼豆豆等续上他们的能量。 OK， 如果喜欢我们的推荐也请锁定 The Global Top 5 All Tracks， 下期更精彩。 And only on Music Radio。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4: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2: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3: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0: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深夜十一点，我是满江，在人来人往中慢慢学会平静接受。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音乐留住思念。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今夜有月亮经过，来自墨菲定律乐团。与其说你在看月亮，不如说月光月亮在经过你的生命。这首歌把月亮潮汐梦境这个过程写成心动，就是被引力牵引的一次宇宙事件。当你被月亮经过的时候，希望
1: 今夜有月亮经过，它带走我的梦。
0: 希望刚好听到这首歌，今夜有月亮经过。你正在收听的是中秋节晚上的今宵夜未眠，9月25号星期五，8月15，大家中秋节快乐。分享了很多跟月亮有关的歌啊，这个小时如果你们正好在赏月，可以一边听歌一边吃着月饼，一边来聊聊跟中秋有关的话题。大家都说到很多不同的这个月饼的馅儿啊，当然更多的是节日的祝福，我们也会一一的来跟大家分享。里边说我们一家五口分了4块月饼，巧克力流心儿、五仁、椰蓉、豆沙都很甜。小时候可能因为比较馋，所以特别喜欢吃糖，也没有觉得月饼有多甜啊。现在吃还是很好吃。这个何处不相逢说，刚刚听到戴佩妮一个人的旅行，感觉秋天就是适合旅行，而且11的假期旅行一定要策划起来咯。673说，印象深刻的中秋节是在08年，当时跟同学在爬泰山，因为是夜爬泰山，只能看见南天门的灯，根本不知道18盘有多陡啊。等第二天白天下山的时候才发现，天哪，这个高啊，这个陡峭啊，腿都开始抖了。对，我觉得就是当你不知道恐惧是什么的时候，你就是最强大的啊。对，当你身处在黑夜当中，什么都摸不到，有一点迷惘的时候，只看月亮，只看着月亮的方向就可以了，只管一心往前走啊。半个月亮爬上来，

0: 亮，负责圆满，
1: 我们负责陪伴。
0: 我是孙小兔，
1: 我是张小月。这个中秋，我们在音乐之声
0: 一同解锁月亮有知识。情歌里为什么总唱月亮？
2: 弯弯月光下，蒲公英在流浪，年深。
0: 我怎么每次一唱歌你就出现呢？
1: 这么好啊！
0: 哎呀，
1: 你想起谁啦？
3: 我想起好多人呢。
0: 我突然发现啊，华语流行歌里面月亮出现的频率特别高，那我随口一唱就是月亮。什么月亮代表我的心呐、啊？城里的月光啊，你看你看月亮的脸，月亮惹的祸，弯弯的月亮。哎，你说为什么大家一谈恋爱？就特别容易想起月亮。
1: 哎，其实答案很简单啊，就是因为月亮就是很适合表达啊异地啊思念呀、啊、对不对？
0: 为什么呢？
1: 你想啊，两个人他如果在一起，那直接说我爱你不就行了，他不需要月亮、啊、那你如果是异地恋啊，或者想念一个你见不到的人，月亮就有用啦。
0: 因为不管隔多远，所有人看的都是同一个月亮。
1: 对呀、啊、而且月亮它有一个特别浪漫的设定啊，就是它离我们很远，但又好像离我们每个人都很近。你抬头看月亮的时候，你看你心里想的那个人可能也在看同一个月亮。
0: 那可不嘛，月亮就一个啊。
1: 这种感觉是不是就像两个人戴着一副耳机，你一只我一只，我们听着同一首歌，哎，你开心我也开心，你难过我也难过，哎，就是这种同频的感觉。
2: 你离头开了、
1: yes、
0: 哦，就是这种感觉。所以我笑了，同频了，同频了。所以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
1: 没错，而且你没觉得直接说我爱你啊，我想你啊，挺肉麻的，对不
0: 对？特别是中国人就是比较含蓄嘛啊。
1: 嗯，让但你用月亮去传话就挺好啦、啊，比如，今晚月色真美啊、
0: 嗯、
1: 哎，表面在说天气是不是，其实在说哎我很想你。
0: 这么含蓄吗？
1: 嗯，
0: 所以情歌里爱写月亮它不是一种偶然。
1: 对，所以月亮就成了我们中国人吧、
0: 嗯、
1: 一种情感密码，因为它可以装思念，可以装离愁，当然也可以装爱情、
0: 嗯、
1: 所以几千年下来呀、啊、古人写月亮，我们现代人唱月亮，只不过是用法不一样，但是核心没变呀、
0: 嗯、
1: 就是一想念谁，我们总想找一个东西替自己把这一份想念送出去。
0: 所以月亮就是天上替我们传话的那位，是吧？
1: 嗯，所以情歌里面他总唱月亮，不是因为词穷，就是因为月亮天然就是一个情话中转站。
0: 哎，所以下次我想对某个人说我想你，哎，又不好意思说那我就找个情人暗红我吓你啊。不是，没有开玩笑啊，就咱们就抬头看看月亮，然后发条消息给他说、
1: 嗯、
0: 哎，今晚月色真美。
1: 哎，但是我跟你说、嗯、最怕两边天气不一样，你那边明月高照、
0: 啊、
1: 我这边雷雨大闹，那就告白失败了啊。
0: 那对方就会觉得我太油腻了。什么呀，我这边根本没有月亮，跟谁说呢啊，什么意思油腻。
1: 这个方法慎用慎用
0: 慎用 啊大家慎用。

是否也有在深夜焦虑的时刻？其实因为激素分泌的关系，深夜确实容易感到低落，但请记得，太阳出来之后，一切都会感觉焕然一新。不要在深夜醒来时过于焦虑和烦恼，如果偶尔失眠，就让它失眠，放松心态，迎接新的一天。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们用一首好歌陪你失眠。

好了，就听这一句，月亮代表我的心啊。这是写一首歌来自顺子，之前听到的是陶喆《月亮代表谁的心》。你正在收听的是中秋晚上，中秋节晚上了，今宵夜未眠。我们来听听月亮，跟月亮有关的歌。无论你在哪里，月亮都代表你们的心，代表我的心啊。净化心灵说，从小到大不太喜欢吃月饼，但是对中秋佳节印象很深，在昆明，在西山区。

继续收听今宵夜未眠，很开心。然后叶湘伦，你是在哪个中学呀？你说学校放假之前用听力耳机听到了音乐之声，现在放假终于可以用手机互动了啊。 Terry 你说今晚的月色很美，哎，这什么好像是寂寞城市啊。你说今晚的月色很美，但是过节比上班累，一天不是在逛就是在吃，好辛苦好辛苦。我叫你深感答应吗？说印象深刻的大一中秋节那一年赶上军训，不但没瘦还胖了六斤，因为吃了馒头吗？你说还是要说一声中秋快乐啊，大家都中秋节快乐。嗯，对，我觉得军训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好好的练啊，就光吃真的会胖。我觉得可以达到那个体重和体重比较持平没有长就挺不错的了，因为军训的时候你会特别的能吃，特别的累，而且跟小伙伴们在一起吃饭会特别的香，不知不觉就吃了很多。嗯，拿铁嘉宾岳嘉欣说，此时此刻从朋友那里打道回府，高架上一片红灯，没想到这个点儿还这么多车，真的是吃嗨了玩嗨了，现在好想睡觉，好困啊，可能是有点晕碳。佩哥说，月是中秋明，情是中秋浓，中秋叫什么团圆送给大家，祝景伟中秋快乐啊、美满。对，你说没忍住吃了三个火腿月饼，哇，云腿月饼。还有吃石榴不吐籽说，没办法夜未眠，明天要早上早起啊，要晚安了。好的，梦里妈妈分享了这个周末在怀柔捡栗子的经历啊，你说路上遇到了骑行的活动，进山路上整整齐齐的这个骑行爱好者，装备齐全，还有很多国外的面孔，场面非常的壮观啊。对，如果你是碰到骑行队伍的话，你就发现这件事情格外的有仪式感，而且反正我日常骑共享单车，所以每次看到骑行的这些路上的遇到的人，我都会躲着点儿，因为他们随便蹬两圈就是我哐哐哐哐蹬好几圈的啊，秒杀我的那一种感觉。但是我觉得享受过程就好啊，一样的车，不，我车子不一样，但是心情是一样的啊。大豆爸说，骑行太可怕了，骑了14公里，没想到骑到了烧烤店。就是这个效果，虽然说骑行的过程很开心，但是结果呢，骑到了烧烤店不是更开心吗？是不是？好吧，你可以随时来跟我分享听歌的感受，还有节日的快乐啊！登录到云听客户端分享。茉莉妈妈要休息了哈。对，27号星期日的下午，星期日的中午到下午12点到18点，我代班啊、我给裴冲代班。大家如果是正好返程，在路上打开音乐之声可以听到我啊。嗯，什么注册个有趣名字说听一句你太有逗了什么什么，这是怎么看不懂你们的留言。地球上的歌声说，南宁江边大街小巷都是柚子加烧烤啊，赏月的氛围很好，广西每年氛围都很不错的，今晚也可以来中秋前后体验一下。好的，月梅烧说，中午和晚上都是在跟家人吃团圆大餐，也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啊。嗯，哆咪发嗦，对，今天晚上都是跟月亮有关的歌啊。你们也可以分享吧。嗯，13导演说骑行40公里，外卖跑外卖赚了50。看，我看你留言，听到你们的音乐都挺开心啊。好，你们可以继续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守候啊，守候这些关于月亮的歌。继续听到的是今天晚上在我们总台秋晚也有演唱的李宇春，今天晚上歌唱的非常好听哦。那继续听到的是他的一首旧作品，这首歌也非常的有意境，也让我心驰神往，海上的月亮。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

0: 九十载风云壮阔，
1: 九十载山河铭记，
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2: 娄山关下，铁血荣光。
3: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行官慢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2: 这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新中国第一代播音艺术家夏青朗诵的《忆秦娥·娄山关》录音。苍茫悲壮中，一声西风烈穿透岁月，将娄山关的凛冽风霜尽数铺展在耳畔。这阙词的背后，是长征途中一场决定全军信心的生死硬仗。军史专家康岳田讲述了这场战斗的经过。
4: 娄山关为黔北的门户，周围山峰矗立，中间是十步一弯、八步一拐的公路，要夺取遵义，娄山关是必经之地。当时，彭德怀同志命令部队跑步前进，在先遇敌人几分钟，占领娄山关。并且击退了敌人的多次反扑，守住了这一重要关口。夺取娄山关以后，红军乘胜向遵义方向追击，经过战斗再次占领遵义城。在占领遵义城以后，红军又以尾追而来的国民党军进行了激战，并且最终取得了胜利。
2: 四面合围的绝境摆在眼前，雄关绝壁阻断前路，红军将士只能以血肉之躯撕开突围的口子。时任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团长的耿彪亲历了这场战斗，他生前讲述了当年那场以少胜多的惊险战斗。
5: 到娄山关呢，那个时候我是当团长，刚刚天下大雨，我记得地下呢到处都是有水。
6: 打娄山关的那个时候，我是当团长。刚刚天下大雨，我觉得地上到处都是水，但是我看到了一根电线杆子，我就把线剪断了，我就想利用它通到后面的电源做我们自己的联络，就把电话机子接上了。接上一听，听到娄山关讲话，我完全听得清清楚楚。他们是娄山关的部队，是三个师啊，我这是一个团呢、要对付他三个师啊，那三个师是九个团呢、我本来不知道那后面有条小路，但是他有个师长就问他们那个旅长，问他前面的，你知道那有条小路吗？你注意到那条小路了吗？不要让人家抄到我们后面来了。我们不知道啊。哎，我就翻开地图仔细一看，确实有条小路，我就马上派了一个连，结果他们只走二十多里路就到了娄山关的后面。结果他电话里边就听到他呼叫到我们后面，红军过来了，就打了两炮上去。敌人一听到炮响， 电话里面听着，师长在下面喊撤退，快撤，结果就是他这么一喊撤退，他们里边就乱了，我们就整整齐齐的一个营不到四十分钟就全部占领娄山关，一个伤亡都没有。
0: 娄山关一战击溃前军两团，红军乘势再取遵义，拿下长征以来首场大捷。战斗胜利后，毛泽东策马登临雄关，望苍山连绵，残阳如血，心潮澎湃。不久后，他写下了气壮山河的《忆秦娥·娄山关》。

0: 沉醉萝卜醉，中华满道真如天。
1: 这胜利的背后也离不开当地百姓的支持。这位演唱者萧开基老人是娄山关脚下的村民，曾经在娄山关做了20多年的义务讲解员。当年红军攻占娄山天险，他的哥哥萧开模为红军当过向导。
2: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3: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965年，作曲家陆祖龙循着文字里残阳苍山的悲壮与豪情，为这阙红色词章谱写旋律。而根据这首词创作广为流传的独唱版本，是由历经战火洗礼的军旅歌唱家张越南于1975年11月录制留存的。

0: 西风烈，长空雁叫双晨月。双晨月，
1: 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2: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

同一阙词经几代播音名家各展声韵反复诵读，被赋予了不同的艺术生命。1971年，作曲家田丰将这首词谱成合唱曲目，融入中西交响与京剧唱腔，让《忆秦娥·娄山关》有了不同的音乐版本。下面是中央乐团合唱队1973年8月30日录制的演唱录音，由阎良坤指挥。

九十载烽烟远去，九十载满怀壮志。当年娄山关的阳光依旧映照群山，那句而今迈步从头越的豪情，始终激励着后人踏路前行，接续奋斗。

0: 迹，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节奏混搭，情绪激荡，重启你的清醒基因。每天早上6点到10点，锁定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
3: 要努力，但不要着急，好的生活都会在不慌不忙中到来。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不要焦虑，微

这是只要来到中秋佳节就不得不听的一首歌，不知道你今天听了几遍啊？但愿人长久，因为我们对圆满，对于长久的这种完美，也不是完美，团圆吧，团圆完美是自古以来都会有的。所以从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到后来邓丽君的《但愿人长久》，再到王菲翻唱版本的《但愿人长久》，我觉得无论到什么样的时刻吧，它都能够戳到我们内心深处关于思念，关于圆满的这样的一些期盼吧。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8月15中秋佳节，还有这么多人熬着夜听节目啊。除了是因为假期之外，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在同一个时刻能够观看同一轮月亮，能够共听一首歌，这种缘分，这种不期而遇的，或者说没有约定的约定，真的挺浪漫的。所以在每一个节日啊，一定要送上祝福，祝福你们都能够在人生某一个时刻想要得到你们想要的，然后这个东西你们永远都不失去吧。该怎么祝福呢？我觉得就是我们能够健健康康的，快快乐乐的，平平

0: 安的，有歌听，有人爱就可以了。嗯，有人爱我们，也有人可爱。对，好吧，来跟大家说晚安啊！谢谢你们今天晚上仍然是守在我们直播间当中说晚安。来看到最后面的这一条是我叫你伤感答应吗？晚安，杨子的杨晚安，琼音晚安，嗯 ，Terry 晚安，先有所谓晚安，佩哥晚安，李斌，还有雪孩子，刘大大，哎呦，刘大大好像好几天没见到了啊。DVB 反恐精英好久没见到，艾云 MC 晚安 ，Nicholas 说明月动人，天涯咫尺很诗意啊。吕呵呵说感觉今天就会有但愿人长久啊，是的，我觉得这属于是必选的项目，一定要听。Steve， 中秋夜未眠，千缕共婵娟，明月照酒馆，好，真会说，会说就多说啊。点头头边晚安，云听公分时晚安，嗯，大宝晚安，点头头边晚安，星星晚安，一只猫旅行晚安 ，LSN 叶子在听歌，哆咪发嗦，海南飘飘晚安，凡夫苏子晚安，嗯，宝宝们晚安，听友宝宝们晚安啊。菠萝包爱吃菠萝说我们这儿月亮周围很大的光晕，月光柔柔的，就是那种绿，那叫什么，羽化感特别的美，嗯。陈牛奶晚安，十三人在贵阳晚安，爱友情晚安，除你就是生活晚安，爱轩儿晚安，红衣晚安，嗯，注册个有趣的名字晚安，蓝天白云晚安，茉莉妈妈晚安，茉莉爸爸晚安，茉莉宝宝晚安，月眉梢，还有十三导演，嗯，我看看还有谁啊，还有这边是四月初八的雨夜。你说明天不用早起，可以放纵一下。我在广州，嗯，好的。哎呀，今天好像艾轩儿没来啊，但是也要跟艾轩儿说晚安。嗯，地球上的歌声晚安，大鹅晚安，智许之语晚安。Nicholas 说了啊 ，Terry， 李雪东阳晚安，方程幺三晚安，微雨晚安，六七三晚安。还有没有没念到的呀？又上了稻草熊，祝你晚安。如果没说到的，我们就梦里相见。哎，晒太阳的小懒猫晚安，还有 One Day， 何处不相逢？
1: 飞鸟归山林，
0: 27号见。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夜十二点，我是满江，学会与逝去的美好温柔和解，祝各位晚安，明天继续从容向前。

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收听。

0: 上六点，我是满江。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音乐陪你开启福气满满的一天。我的福气。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晨间能量已就位 ，Ready for the hits。今日好状态，现在开启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
1: 九十载风云壮阔，
2: 九十载山河铭记。
1: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3: 四渡赤水出奇兵，
4: 入云南。横断山，路难行，天如火，水似银，亲人送水来解渴，军民与水一家人。
5: 横断山，路难行，敌重兵压前进，战士双脚走天下，声东击西出奇兵。吾将天险重飞渡，兵临贵阳逼昆明，敌人弃甲丢烟枪，我军乘胜赶路程，调虎离山西金沙，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3: 这首传唱了半个多世纪的经典歌曲，出自1965年问世的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一句“四渡赤水出奇兵”，写进长征路上这场举世闻名的运动战。

0: 1960年，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来华访问，胜算毛泽东主席指挥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可以与世界历史上任何伟大的战役相媲美。毛主席却说，四渡赤水才是我的得意之笔。开国中将张震亲历战役全过程，1995年留下珍贵的口述介绍。
1: 毛主席自己讲，四渡赤水是他得意之作，但是我们讲，四渡赤水是保救了红军。
0: 1935年1月至3月，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在川黔滇交界的赤水流域，是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军事领导地位后指挥的重要战役行动。1983年上映的电影《四渡赤水》完整还原了当年红军深陷敌军包围的危急局势。
2: 国民党中央军会同四川、湖南、贵州、云南等省的军阀部队，总计约40万重兵，利用长江、乌江、赤水河这些天然障碍，妄想把我仅有3万多人的红军包围消灭在遵义周围的狭小地区。
0: 1935年1月，中革军委果断决定红军从土城渡过赤水河，突破包围圈。听到红军要搭建浮桥，沿河百姓把自家门板卸下来送到渡口，用血肉相连的情谊为红军铺出渡河之路。当地老人罗明先生前留下了口述记录：
3: 你有两块门板，有姓你的名字在高的，两股号子要做。
4: 老街坊们就纷纷下下了自家的门板，船隔着一米一米的隔开，把门板铺上去让红军过。红军当时就说，我们不能光要你们的门板，哪家人两个门板两个银元。
0: 完成一渡，在扎西完成部队整编后，红军挥师东进，二渡赤水，一举夺取娄山关，收复遵义，取得长征以来首场大胜。三渡赤水在茅台镇全军造势，故意暴露行军踪迹；四渡赤水却全程隐蔽夜行，一明一暗两套战术，正是此番机动作战蕴含的制胜谋略。国防大学军事专家金一南对这场经典战役进行了解读。
5: 四渡赤水是红军呢很快的由被动转入主动，一渡赤水是被迫的，二渡赤水之后红军获得了红军长征来空前的大胜，就围歼了国民党吴奇伟纵队的一个师，取得了大胜。三渡赤水、四渡赤水，红军作战方针都在不断的调整，我们一直在夹缝中求生存，通过运动战寻找这种夹缝。另一方面呢，当时红军的这种情报系统、监听系统也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当时呢，我们军委三局，他这个整个的就监听国民党的电讯，这些也是我们红军的幕后英雄。
6: 哎，团长，蒋介石下命令调滇军了。
7: 周兄，委座有令，你部火速赶来贵阳，火速赶来贵阳。
0: 1983年上映的《四渡赤水》是国内首部全景展现四渡赤水战役的故事片，影片恪守历史真实，不仅赴赤水河畔战地实景拍摄，邀请亲历战役的老红军担任顾问，更把四渡赤水这段错综复杂的战争历程梳理得清晰明白。该片斩获第四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特别奖，留存下珍贵的红色影像档案。回望这场战役，三万红军依靠灵活机动彻底摆脱40万敌军围困，滇军主力调离，云南门户大开，为巧渡金沙江、北上长征奠定基础，完成从战略防御向主动机动的关键转折。90载岁月流转，四渡赤水淬炼的指挥智慧与红军精神仍被不断解读。金一南说，
5: 四渡赤水 其实对红军指挥体系一个非常好的锻炼，对红军队伍一个非常好的锻炼。我们通过遵义会议，通过四渡赤水，你从整个宏观力上看，挽救了这个党，挽救了红军，而且挽救了中国革命，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在历史上吧走过了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0: 迹，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所有不容忽视的歌声，网罗潮流金曲，快歌、慢歌、热歌，和你心里的歌。周一到周日晚上7点到9点，中国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动听无极限。

0: 跟着心里那束光，加载爱的超能量。现在是早上7点，我是满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给你向前冲的勇气。
1: Chinese Pop Music Station，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把赖床这件事情讲得非常的俏皮和可爱。陈奕迅的这首歌是《床上的黑洞》，不知道你每天在起床之前的这几分钟里面，会不会觉得床上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在拉着你，不让你起来？7:03，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在星期六和星期天的早上依旧准时跟你见面，我是孙杨。让我好梦成功，不想起来，就算说我没有，前提就是陪伴你从早上一直到中午的12点，上午的6个小时由我来承包。继续来听到这首歌，在有一段时间当中非常的火爆，而且呢获得了好多好多的奖项的同时，大家也深深的记住了郭贴哥这个名字啊。 Somebody that I used to know。 Now and then I think of when we were together。Like when you said you felt so happy you could die。

0: 秋，我们在音乐之声
1: 一同解锁月亮有知识。白天为什么也能看见月亮？
2: 哎呀，张小月啊，我感觉我是不是最近睡得太少了，怎么有错觉呢？白天有时候还能看着月亮，是不是有点糊涂了？月亮不是应该晚上上班的吗？
0: 月亮可没有夜班合同啊，它白天也在天上，那只是经常被太阳抢了风头。
2: 白天太阳那么亮，月亮怎么还能没看见呢？
0: 因为月亮一直在反射太阳光啊，它自己不发光，但是太阳照到它的表面之后，就会有一部分的光反射向地球。
2: 为什么晚上它就显得更亮了呢？
0: 是背景换了，夜空暗啊，那月亮和背景它是不是反差大？白天的天空被阳光和大气照得通亮，那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啊，只是更难从蓝天里找出来了。
2: 这个我倒是理解啊。那什么时候最容易在白天看到月亮？
0: 通常是接近上弦月或者是下弦月的时候，那个时候月亮不是正好和太阳它是同一个方向吗？它也不是完全在太阳的对面啊，它会有一段时间和太阳一起挂在天上，而且它亮着的面积也是够大的。
2: 如果是满月的话，反而不见得很容易看得到白天的月亮，是吗？
0: 满月它大多是傍晚升起，清晨落下，主要是在夜里出现。新月呢，它离太阳就太近了，所以又几乎没有朝向地球的亮面，也看不见。
2: 哎，所以白天见到月亮，不是他走错班了，是他刚好排班排到了白天。
0: 对，只不过白班这个背景太亮了，他得靠自己的实力才能被看见。
2: 哎，那月亮也挺不容易的，我以为月亮都是夜班，这生物钟也挺固定的，他应该休息得不错，没想到啊，这还得两班倒。那你说白天还得跟太阳抢镜，晚上还得加班给我们照亮，
0: 是吧？想明白了吧，孙小兔，人家任劳任怨几十亿年了啊，你就别在这儿抱怨他白天上班了。

0: 作为这么一部广受欢迎的英雄传奇，几百年来《水浒传》的版本一定是非常复杂的。按照回数来分，《水浒传》有八个版本，其中前三个100回本、120回本、70回本，那就这三个比较重要。按照文字来分，《水浒传》可以分为繁本和简本两大系统。就简本的情节啊，可能比繁本多，但它的文字比繁本少，文字比较简单。
1: 从成书之谜到版本流变，从文本内核到文化影响，吉林大学教授深入浅出解读《水浒传》何以成为经典名著。上云听 APP 搜索7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要努力，但不要着急，好的生活都会在不慌不忙中到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不要焦虑。

这首王若琳的歌是 Good Girls Don't Cry， 以及上一首歌是吉胡的月亮追啊追。说到月亮呢，我们的中秋假期已经来到了第二天，然后昨天大家的这个中秋节是怎么过的，吃了什么好吃的东西吗？哎，其实说到中秋节很多人都说月饼嘛，但是现在大家越来越讲究这个营养的搭配啊，就会发现其实吃月饼每次可能也就是一个意思吧，不会大量的吃了啊。是的，吃个意思就好，因为月饼除非是特别的那种低糖，或者是它是有甜味但是是无糖的设计的那种以外啊，普通的月饼还是稍微热量有点高啊，除非你那天再加上运动。但是中秋假期我知道你们很多人都开始偷懒，今天早上打卡运动的人明显比上个礼拜少了很多，是不是因为假期了大家就真的是放松下来了？继续来听张韶涵的喜欢你没道理。一颗真心假就是真

0: 哎呀，外卖到了啊！哎，你没点喝的？
1: 当当，尝尝我新买的皮里茶器。
0: 皮里茶器？
1: 对，是央广优选出的一款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3种口味任你选。
0: 哎，一口麻辣，一口茶皮，哎，绝了！
1: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容祖儿这首歌叫做充电器。是不是在生活当中也经常会渴望自己有一款充电器，在自己疲倦的时候，无论它是一个了解你的知己，还是让你能够开心起来的娱乐项目啊。希望每个人在假期当中都能好好充电，充电器继续来听朴树的在木星。

朴树在木星，在这边呢先回答几个问题啊。有朋友说徐曼是几点，徐曼的节目时段是星期六和星期天的晚上六点到凌晨啊，六个小时，就是夜里的零点。刚才有朋友说不怕不怕也是翻唱英文歌吗？啊，你说的是上个小节最后一首 David Guetta 和 One Republic 的歌，叫做 I Don't Wanna Wait， 对不对？啊，也一同回答这位在沈阳的司机朋友，他说系上安全带，吃着早餐，听音乐之声，是我每早的操作之一。虽然有时间没时间发留言，但是都在开车听。在沈阳下完雨感觉更冷了，希望各位在路上一路平安。刚才那个不怕不怕了的原版原来这么好听，其实这两位朋友都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这首歌的原版是不是刚才那首 David Guetta One Republic 的 I Don't Wanna Wait 啊？其实还真不是啊，他也不是说 I Don't Wanna Wait 翻唱了不怕不怕，也不是不怕不怕翻唱了 I Don't Wanna Wait， 而是这两首歌都借鉴了一首更早一些的东欧的老歌当中的旋律，不怕不怕了是翻唱那首歌，而刚才那首 I Don't Wanna Wait 这首英文歌呢是采样了当中的旋律啊，所以他们都是诞生于更早的一首歌，但是呢他们的主要的给大家印象深刻的旋律都是差不多几乎一样的。跟大家继续分享到了周慧的这首歌是再看我一眼。

周慧的再看我一眼也是非常欢快的一首歌。周慧在自己的演唱会上也经常会唱到一些你印象当中他可能不会常唱到的快歌，还蛮多的啊。刚说到今天早上运动打卡的朋友稍微少了一点，刚才有朋友就来了啊，运动打卡了，好的哈。看来放假的时候呢，有的朋友这个自律也是蛮强的。继续来听这首 Alicia Cara Best Days。

0: 中医四季养生讲求遵循天地阴阳及自然变化规律，秋季养生无论是精神情志还是饮食起居运动锻炼，都围绕着一个收字进行。收敛此前向外宣散的神气，以使人体能适应秋气并达到相互平衡。
1: 云医养生科普专题，从饮食起居到情志调养，健康生活每一天。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经典有风格，新歌有态，从忙碌到舒展，一路替你伴奏。下午2点到傍晚7点，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让耳朵

演员中这首歌是每一天都想见面，因为这生会跟你每天在这里见面，无论是传统的收音机，还是车载收音机，还是云听客户端啊，这边都随时在线呢。7:47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周末版，我是孙杨，这是李宇春当年和 Major Lazer 合作的《100种热爱》。

百种热爱。假期里你的一百种热爱是什么？有的朋友这个运动打卡啊，除了刚才那位，还有保定梅子说秋天了早晨起来跑步。钟明说上周六第一次打卡，今天第二次打卡，在山西的榆次，我在听动听无极限晨跑10公里打卡完毕啊。还有朋友问说广州的草莓超级草莓有蹦野迪的吗？是不是现场超嗨？反正我们假期当中啊，如果你要是参加了什么，比如说活动啊，或者是看了什么样的演出，也欢迎大家来随时跟大家分享一下，可能也帮很多到不了现场的朋友完成了一些小小的愿望啊。各位早上好，重庆生活说假期出门玩人从众，昨晚去赶每一年一度的赏月集市，相当于坐北京的地铁10号线，脚着地的推着走，这么挤吗？他说如果矮一点的话会直接被夹着走，累到我到家一觉睡到这个点儿，休息就补觉滋养身体啊。来，一百种热爱，有的朋友热爱在这个假期的时候出去旅行，或者是参加一些活动，有的朋友就是喜欢在这个时候多睡睡觉啊，补充一下你的能量啊，当然没问题。有的朋友就喜欢在家待着，也是一种热爱。我们继续来听万芳的《分手旅行》啊，并没有建议这个大家分手旅行啊，旅行就旅行。这个小时我们先到这里，稍后8点钟再回来。

0: and grisly ghouls from every tomb are closing in to seal your doom. And though you fight to stay alive, your body starts to...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

0: 爱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动听无极限。

0: 上午八点，我是满江，任由裙角随风飞扬，勇敢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歌声记录青春里最美的瞬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